0: 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聚焦大国外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
2: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0: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针对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2起涉中医药领域违法违规案件，各地已经完成了核查处置。
2: 针对辽宁沈阳私域营销虚假中医专家围猎老年人问题，涉案30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些涉案人员都没有行医资质。针对四川成都一家诊所违规使用外泌体，还缺少合规医护人员，涉事诊所被撤销备案，相关人员也受到警告罚款，并被责令暂停5个月职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3: 他不仅仅是围猎，还是围猎的流水线哈。不法商家打着中医的幌子，要么冒充专家坑骗老年人，要么违规开展医疗项目，不仅扰乱了行业的秩序，还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所以相关部门呢，应该从严处罚。这个时候也算是给大家释放一个明确的整治的信号，提醒广大居民，看病就医，您可以认准正规的医疗机构啊，中西医正规医疗机构，别相信网红养生的偏方，也不要相信虚假中医营销。
0: 对，
3: 在监管呢，在执法方面，我们应该持续发力，打假治乱象，守护中医药的口碑，保障老百姓就医安全。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啊，柳州网红蛋糕店拿这个地震消费一事。广西柳州市榆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经查实，涉事的柳州市榆峰区乔妹家甜品店存在着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不当商业营销的行为。目前呢，依法依规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作为广大的市场主体，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尤其是道德准则，严禁借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开展不当的商业营销炒作。
2: 根据报道，5月19号有网友曝光广西一家甜品店发布营销文案，说的是呢，比52

0: 零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引发了网友强烈不满和抵制，被批借地震灾难营销。
1: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图片，这句话您看就十来个字儿。踩了三条红线、
2: 哦、
1: 就是法理情、法律道德人心红线全都踩了。但是他后边其实还有一些话，本来是想说呢，希望大家都平安。
0: 嗯，
1: 我有好长时间我都看这个营销话术，我还想他是不是 AI 生成的？
2: 有可能现在很多人用 AI 生成这样的宣传文案。
0: 嗯，
1: 就这就是抖机灵没抖明白。
2: 对，
1: 抖机灵没抖明白，然后抖掉底线了。其实你要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去说一件事的话，比如说给受惊的你，给我们热爱的城一点甜一点暖，
2: 对，
1: 这个是不是也是嘴边的话？
0: 是
1: 这样一句广告语，不会有任何人觉得它有问题。然后我还去查这个柳州的蛋糕店，它还是当地的就是属于爱心企业，是特别卖蛋糕卖得特别好，还经常参与赈灾呀、爱心义卖等等活动。就这一次他们确实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啊。如果说是这个无视受灾群众的痛苦和恐慌，对这个灾难以及受灾同胞去消费他们，这确实是极大的不敬。在这里也给他们敲响一个警钟，给所有的商家敲响一个警钟，商业营销必须要坚守底线，灾难不能商业化。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先关注一下财经科技方面。这几年呢，这国宾馆、招待所、工人疗养院等等呢，这类自带体制内光环的酒店呢，成为年轻人的出游住宿新宠了。一到节假日，总得火这么一次。
0: 嗯，那为什么在酒店行业极度内卷的今天，这些看起来哈有些土味儿的这个体制内酒店，反而成了年轻人的心头好呢？
2: 那新鲜感之外啊，绝大多数年轻人选择这一类酒店的关键词集中在性价比、安全、服务这些方面。
0: 嗯，我们看在这个节假日当中呢，热门景区周边的酒店价格往往是一夜翻三倍，500块的房间敢卖1500，而且呢还可能是这个位置偏僻呀、面积狭小的暗房。那反观体制内酒店，在定价上往往有着更严格的管控啊，淡季旺季的这个差价比较小。
2: 嗯，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场所往往占据着城市最核心的地段，或者是景区最好的位置，要么呢在市中心的交通枢纽，要么就在风景名胜区的深处。
0: 另外，体制内酒店自带的国家队背书，天然就拥有极高的信用护城河。24小时的严格安保，统一标准化的管理，一点都不用担心安全方面的问题。
2: 最后一方面呢，年轻人抢这体制内酒店，很多时候啊，是看中了其背后的稀缺资源。比如说，大部分住人民大会堂宾馆的游客是奔着什么呢？看升旗那优速通去的。
0: 哎，不过啊，我们要说，尽管体制内酒店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啊，但是呢，问题也不少。翻开那些热门帖子评论区吐槽，比方说设施老旧，还有服务冷硬啊，这样的大有人在。
2: 这设施老旧太正常了啊。再加上呢，这些地方呢，毕竟不是我们看到那些现在周边的那些纯商业机构，很多房间呢要优先保障一下内部接待啊、劳模疗养啊、所以说能放出来的散客房源本来就不多，大多呢还需要电话预订，预订的要求呢也不是特别透明，所以说有多少人愿意一直守着手机等这个房源出现呢？
1: 确实，就是体制内的酒店，它守着核心地段，用淡季旺季相同的这个价格，确实会让消费者用脚投票。然后其实这个新闻也能够显示出，就有一些纯市场背景的那些商家，商业型的酒店可能有些时候有点急了，或者有点飘了、有的价格确实呢有点说不过去了、
2: 是，
1: 但是还是要提醒体制内的酒店，就是设施老化、服务冷漠、预订不透明这样的硬伤啊，跟年轻人追求的便捷、尊重和体验感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还不能只依赖于体制光环，应该进行一些调整啊，要不然的话，年轻一代很可能就是到那儿去打个卡，然后就再也不去了。
2: 是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财经科技方面啊。刚才呢是我们的稿子啊有这个双引号，所以听是听不出来的。刚才说升旗还有优速通啊，没有，它就是离得近，
2: 就是一个理解上的一个意思哈。
1: 对，
2: 对，
1: 确实很快，离得比较近嘛。出了宾馆的酒店的门呢，马上就是我们这个天安门广场。中国石化就发布消息了，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了。前段时间我们说过开始已经生产研发了，这次是投入使用，这是咱们国内首批啊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2: 那这个汽油的标号呢，一般是指研究法辛烷值，反映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那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的要求更高，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
1: 那103号赛级燃油呢，是专为赛车发动机这种高转速的这种大负荷的长时间运行工况所设计的。那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通过对燃油组分优化，使其燃烧蒸发的更快，燃烧更充分，油门的响应更灵敏，助力赛车在加速起步超车时获得更加强劲的动力输出。这听着挺专业的啊。那产品的辛烷值达到这个103以上啊，比咱们市面上所销售的98号汽油高五个标号，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呢？有效抑制发动机的爆震，保护引擎在高压缩比高负荷下能够稳定运行。
2: 同时呢，不含铅锰等金属添加物燃烧后产生的沉积物少，可以满足高性能需求和赛事环保标准。添加抗静电成分，可降低大流量加油过程中的静电急剧的这个风险，能够确保赛事补给安全高效。
1: 那有的车主就说了，这么厉害，得以后我就用103号了呢，我再也
2: 能行吗？哎，我再

0: 再也不喝这92号的了，谁有好的用差的呀？但其实对咱们普通家用车来讲不是这样啊。不同牌号标号对应的是不同的发动机的需求，您那个发动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不是说谁的号更高就更适合您。咱普通家用车就按照这个车的说明书选择92号95号的汽油就可以了。
1: 那目前低硫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我国车用汽车的油已经呢升级国六标准，减少了机动车尾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改善了空气质量。渣打集团呢近日对外发布最新中期可持续增长战略，同时就披露了人均效能提升目标和它的裁员计划，说这个2028年前啊实现人均创收提升约 20%， 2030年前呢削减超过 15% 的企业职能相关岗位。那如果以集团全球约 8.2 万名员工的总数来计算，这一次裁员将波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
0: 它可能是从一个侧面呢能体现了一个行业的变化。
1: 对，
0: 公告中指出呢，下一阶段的公司增长将基于更精简高效以及紧密联系的营运模式，一方面呢将秉持审慎原则进行员工规划，刚才说了在2030年削减 15% 的企业职能相关职位，另一方面呢它加强自动化和先进分析以及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以精简流程、改善决策、提升客户服务及内部效能。
1: 那对此呢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表示说，这并不是简单的降成本，而是在部分情况下用投入的金融资本和投资资本来替代低价值的人力资本，以提升整体组织效率。他说受影响员工将提前获得明确充分的通知，这不是减少工作，但是确实减少了岗位数量，以让位给机器，这个趋势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将不断加速。
0: 但是这话听着真是过于冷冰冰了啊！根据普华永道今年3月发布的 AI 助推中国内地及香港金融服务业换新升级通告，76%的受访金融机构计划利用 AI 实现业务战略转型和开辟新的收入来源，70%的受访银行呢将 AI 定位为战略转型引擎。
2: 怎么说呢，渣打是以高价值人力替代低价值人力之名推进了裁员之实，而且呢这也是 AI 时代银行业降本增效的一个缩影，就是用资本跟机器去换人，可能真的可以提升它的人均效能吧，但是折射出的就是金融从业者面对的技能重构的压力。前段时间我们看有一个公司好像这个员工已经离职了，但是这个人呢通过 AI 把他的一些行为进行了分析之后，绝对 token 都可以帮助这个员工重新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去打工，这些情况我们不能够忽视，技术不可逆，企业转型无可厚非，但是让位给机器这个过程应该兼顾员工和社会责任，而不是冷冰冰的效率至上。
0: 对啊，确实啊，有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有的时候历史的脚步是不可逆的，但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完全是冷冰冰的以此为托词，这个时候真的能体现出很多人们的关怀吧。咱们在提要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事儿，就是这大米怎么不好吃的事儿啊。其实呢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啊，水稻养育了咱们全球将近 45% 的人口呢，什么概念，就是超过35亿人。然而最近呢陕西师范大学一篇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的论文指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大米品质正在悄然下降。
1: 研究人员分析了1985到2020年间中国水稻研究所记录的稻谷品质数据，研究结果显示这期间我国大米品质呈持续下降趋势，优质大米率每十年平均下降 1.45%， 其中呢2004年的优质大米率最低仅为 58.88%。
0: 那通过对这段时间内小时级的气象数据的详细分析，结果显示呢对于优质大米率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夜间温度，夜间温度越高大米的品质就越差，反之呢则越高，尤其是当大米产区的夜间温度超过18摄氏度的时候啊，优质大米率就会随着温度升高而明显下降了。
1: 那高温之所以会影响大米的产量和质量，是因为高温会影响水稻的光合作用和淀粉积累过程，此外呢高温还降低了大米中的直链淀粉含量，使大米变得更脆弱，容易在加工的过程中受损。 同时大米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也会发生变化，大米的粘度和糊化温度也会提升，影响大米的营养价值和口感。
0: 嗯，那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当中证实了气候变化对大米品质的直接影响。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揭幕，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1986年后第三次承办这一赛事。
0: 随着赛事的临近，东道主墨西哥日前推出官方纪念邮票和纪念币，其中呢2026年世界杯纪念邮票系列共推出三版主题邮票，发行150万枚，整套邮票围绕着古代球戏、街头足球和世界杯举办城市三大主题展开设计。
1: 世界杯纪念币兼具流通与收藏功能，涵盖20比索双金属币、10比索银币以及25比索金币，币面的图案取材于墨西哥城以及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三座世界杯举办城市。
0: 好，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先锋榜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柔肩担重任、实干写芳华的奋斗者陈凤。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队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开发区领导陈玉晨、林作勇参加。陈林一行深入逸涛附院小区、金塔卫生服务中心、毅力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公共卫生服务、养老服务等情况，并在毅力社区主持召开学习教育中求意见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建议。陈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开门教育，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积极推动解决群众诉求和困难。要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小区及周边环境。要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建好社区医疗卫生站点，更好保障群众就医需求。要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完善配套设施布局，持续提升养老和托育服务水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我市坚持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总抓手，以改革的思维、系统的观念、融合的方法推进组织体系完善、产业动能激发、新就业群体服务凝聚，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农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参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深刻感悟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理念的高瞻远瞩和宁德人民久久为功的顽强韧劲。宁德斯克奇探索建立三个领航党建工作模式，把党小组建在生产科研一线，搭建党员先锋岗、党员科技攻关小组等，使党建与发展互融共促，做到凝聚人心、赢得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企业先后取得专利100多项，获评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宁德斯克奇党支部陆续推出斯克奇方法论、4+10+3经营管理理念等独特的企业文化，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全面赋能泛工业领域。企业将顶尖的自动化集成经验延伸至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未来产业，为多场景新兴领域的全面电动化提供定制化、智能化的产线服务，与宁德时代、中创新航、奥迪、宝马、金科储能、海辰储能等头部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党支部获得福建省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训基地、宁德市10+党组织、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和斯克奇一样，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也在筑牢红色基石，夯实组织体系上持续发力，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企业持续完善党员项目管理机制，围绕公司生产经营重点任务，组织党员立项攻坚，推动党员在技术攻关、质量提升、经营提效等方面亮成果、见实效，至今累计立项超200个， 实现降本增效超3亿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时代一汽党总支完善一加三党建品牌体系，即以党总支品牌欣欣向荣为统领，统筹更新匠心领航、新聚动力支部品牌建设，形成总支引领、支部发力、党员协同的品牌工作格局。党总支还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以服务发展为导向，以凝聚员工为基础，以促进融合为抓手，在队伍建设、员工关怀、创新创效等方面充分展现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我是以深化实施五大工程为抓手，坚持在融入上下功夫，在结合上做文章，推动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取得成效。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深化20个产业链党建联建平台建设，健全完善作用发挥机制，提升党建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质效。在凝聚服务民营方面，深化党建强企惠企试点地区工作，用好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和惠企政策窗口服务，指导龙头企业党委把党支部党小组建立在部门车间班组上，广泛创设党员示范岗、先锋队、责任区等载体3000多个，促进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先锋榜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柔肩担重任、实干写芳华的奋斗者陈凤。陈凤2025年赢得

是劳动模范，宁德盛辉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到独当一面的子公司领军人，他把准时、安全、周到的承诺刻进每一张物流单，用实干和创新诠释新时代劳动者本色。多年来，他始终怀揣一颗赤诚初心，以积极向上的干劲、敢闯敢试的拼劲，在物流一线书写着新时代的奋斗篇章。2021年，宁德盛辉物流受多重因素影响，一度陷入发展瓶颈。时任集团运营本部总经理助理的陈凤临危受命，成了大家口中的救火队长。初到公司，面对人员紧张、士气低落的状况，他没有坐在办公室听汇报，而是换上工装，一头扎进仓库，与库管员、理货员并肩作战。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的过程中，陈凤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东桥开发区锂电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核心企业对物流精准度与协同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接单、运输、交货的单向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他积极推动服务转型，主张把服务做在客户开口之前。凭借着与客户的密切协同，陈凤带领公司在闽东各县市构建起高效物流网络，成功拓展了邦普、青拓等重点客户。仅用一年时间，公司便从亏损边缘实现利润翻番。发货高峰期，他和大家一起忙到深夜；业务拓展期，他带头跑市场，一家家登门拜访客户。每一单业务的完成，都让陈凤更懂得了货物平安抵达的背后是每一位司机的辛苦付出。从深夜仓库的孤灯，到台风天疾驰的货车，从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到独当一面的子公司总经理，陈凤用不怕苦、不怕难、不服输的韧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德篇章写下了温润而坚定的一笔。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局由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已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据伊朗方面24日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普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普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当地时间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据日本警视厅消息，一名男子25日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日本警视厅等部门正在调查原因。当地时间25日，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
4: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6: 欢乐也无穷的
7: 辣椒家族欢乐派，
5: 知10万个冷笑话。哇！前两天不是母亲节吗？好多人在朋友圈里秀母亲。反正吧，我从前年开始就不在朋友圈里发我妈妈的照片了。因为如果你真的对我母亲好奇，而且是男士，单身还优秀的话，那么可以跟我回家看看。大家好，我是常回家看看我妈妈的超龄娇晴瑞。
6: 记得前两个月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许下了愿望，今年一定要学会省着花钱。结果今天老板就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老板通知我减薪30%。大家好，我是准备节衣缩食过日子的酸辣椒正好。
8: 恋爱中人都是福尔摩斯。
5: 今天大早，我男朋友强行跟我解释说，
6: 是因为昨天晚上单位加班我才回了晚的。
5: 哼，
6: 而且手机又没电关机了，我才没有接到你的电话的呀。
5: 编，你接着编。看似天衣无缝，但你在和我对话的时候，过程中你3次拿起水杯喝水的动作，已经暴露了你很紧张，你就是在说谎。
6: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就凭我3次拿起水杯喝水的动作，你就能判定我在说谎？
5: 对啊。
6: 佩服佩服佩服。
5: 不是，不是因为你3次拿水杯喝水我才怀疑你，而是因为这杯水里我倒的不是水，是白醋。你拿起来往嘴里喝，喝得还挺镇静啊。
6: 我呀，最近暗恋一个妹子，是我们单位的同事，所以我就会去搜寻她所有可能的社交空间，比如说 QQ 空间。刚点进去的时候就发现需要回答访问的密保问题，
9: 请问我的男神叫什么名字呢？
6: 我把他跟我老提起那些男明星啊，跟单位里最帅的男生的名字都输了一遍，都显示错误。我突然我灵光一闪，我颤抖着手，激动着心，我输入了自己的名字，咔嚓按下了回车。哈哈，果然不是。
8: 都市爆笑男女。
6: 记得高中的时候啊，我的同桌被班主任教育了一顿，还挺严重的，还罚站了半天呢。下了课以后回到座位上就一直趴着，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都安慰他，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很是羡慕。于是第二天我也因为作业问题被班主任训了一顿，回到座位上我也一直趴着，到下课都没有人来安慰我。正在我抬头看看的时候，只听见几个女同学喊道，
8: 老师老师，他上课睡觉。
6: 跟女朋友在一块看灾难片，有多恐怖呢？就是片子里头的蚊子呀，那要比人都大呀。我旁边的女朋友自然很害怕呀。
8: 好害怕哦，这大蚊子可恶心了。
6: 哎，亲爱的，别怕别怕，有我呢啊。这个时候女朋友紧紧地抱住了我，立马安慰她，别怕哈，理论上来说这个昆虫啊是不可能长得比人还大的，因为它们没有哺乳动物那种心脏结构，你看血液无法再氧，氧循环只能靠空气在体内自然扩散，所以如果长到这么大，它们就自然缺氧死亡了，死翘翘了。
8: 哦，
6: 于是他就不抱我了。
1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12: 过瘾的，
11: 欲罢不能，
12: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11: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9: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颠椒秦蕊。你十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看了鬼故事，十五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第二天要考试了，二十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三十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失业了不知道怎么扛起生活，昨晚失眠是因为连续看了五集电视连续剧上了头，男主角太帅无法自拔，整夜都在幻想和他有王子公主般的故事。是的，这就是我们失眠的时间轴。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呢，有哪些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刻呢？今天麻懒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

0: 那些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在想什么？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好嘞。
8: 大概就是一个礼拜之前，学习压力也比较重，有一种不知道跟谁说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晚上一个人就会想很多，想以后怎么办啊，然后将来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然后就是思考人生。
9: 我上一次失眠的时候是因为一个男生，他跟我年龄差的蛮大的，那天晚上他生气了，我以为他跟我闹着玩，后来我发现给他发信息不回，然后早上就在等他消息，然后8点钟他不说，其实我也不想说，谁都不想放下面子，两个人都没有说，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有些关系进一步可能就崩了。
10: 我之前失眠就是因为感情生活出了一些状况，那天晚上就没睡，对，刚回来那挺长一段时间都是比较丧的，晚上就不存在睡觉了呀，就想一般男生分手都会想的问题吧，就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复合啊这种，当然都是只是自己的想象嘛。对，
11: 最近一次失眠是因为追不到一个女孩子，每次我和她聊天的时候我秒回她，但她却要过很久很久，起码半小时才会回我一句，我对她付出100%，但是她却好像毫无所动的那种，躺在床上有点睡不着，就会听一些薛之谦的歌，她唱的好像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我只听歌，其他我也不知道如何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了。
12: 失眠的话就是在床上看书呗，就看其他书呗，但是心里想着还是要怎么转专业，因为了解到建筑其实是个非常苦的一个专业，对，未来也不一定能让你大富大贵，我不知道要不要选它做我的人生，对，虽然就是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等死啊，会想自己快20岁了，但是还是对未来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找不到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方式去睡着，反而不如高考一段时间，就是每天躺床上一躺就再醒不过来，现在就是躺也睡不着，但是起也起不来。
8: 那个时候爷爷去医院，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当时爷爷好像好的差不多了，然后说是可以出院的那种，因为要考试，然后我当时正好我就回来了，当天早上凌晨5点钟，然后家里面来电话，然后跟我说他那个去世了，然后就觉得就感觉很难过，然后连着有2-3天都没有睡觉，就感觉好像就亲人就突然没有了，那天其实我情愿错过考试，希望能再见他一次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妈呀，总会把各种各样的水果切好，然后端到我的跟前，啥话都不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再也不会有谁像她一样一直爱我。你好，我是感恩母亲的酸辣椒正好。
1: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暗自发誓，这个夏天一定要好好过，一定要瘦下来，多吃几次烧烤，多见几次朋友，认识新的伙伴，去不同的地方转一转。但是每到秋天啊，我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实现，夏天还是躺着玩手机的时间更多呀。大家好，我是一到夏天就只想在家里吹空调的超龄娇星瑞。有个词汇啊，说的就是在听节目的各位。
2: 啥词汇？
1: 叫做自逆症。
2: 哦，各位懂这个词儿吗？要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解释一下。
2: 这个自逆症啊，就是一种自己溺爱自己的症状。顾名思义，肯定就是表现得特别自我宠溺。具体来说就是啊，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自我奖励。
1: 来来来，打个比方。
2: 打个比方啊。比如嘴上经常说人间不值得，但是一顿饭能点仨外卖。哦。
1: 这个例子举得好呀。
2: 是吧。
1: 由此可以判断啊。总是瘦身失败的人都是爱宠自己的自逆症患者。
2: 在我们这种健身减肥总不成功的人来看，这世上啊，如果有促进食欲的咒语，应该就是减肥这俩字儿。啊，
1: 而且你要明白啊，你呀，并不是那种吃什么都会胖的易胖体质，你呢是什么都吃的体质，贪吃体质，懂吗？
2: 哎呀，真像了。常常发现情况的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1: 我可以戒糖，我可以喝白开水，我不喝可乐，我不喝奶茶，我可以。
2: 一旦周围朋友在讨论买奶茶的时候，你就说了
1: 啊，我也要。
2: 而对于你来说，最典型的减肥方式就是
1: 收藏减肥视频，然后等待脂肪自己离开。
2: 当然，这种在健身减肥方面的自逆症，深刻一点来说就是自控能力太差，而且啊，在其他方面一定会有所体现。你看他们的日常逻辑是

0: 这样的。
1: 吃了一个鸡腿汉堡，又喝了一杯减肥茶，我可以苗条健康。
0: 工作了30分钟，但是又上网6个小时，哎呀，真是充实的一天呐！
1: 运动了10分钟，午睡了4个小时，我应该会拥有强壮体魄的。
0: 我卖了一件二手的手机，却血拼了10件东西，我真的特别聪明，会理财呢。
1: 晚上只�睡了2个小时，第二天喝了4杯咖啡，哇，我真是精力充沛呀！是的，爱自己这件事儿是必须的，而且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怎么做都不为过，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份自爱是一份无原则的自我宠溺，其实吧，这个效果适得其反。
0: 所以把握适度原则，一切才会更好。
1: 说的没错，其实你说这适度原则，恋爱不也一样吗？
0: 对呀，
1: 你再怎么喜欢一个人，都不要给他过度加光环，对不对？导致你自己的行为就很不自然。
0: 哎，深有体会呀。记得我曾经问过我的女同事，我问她，不知道开启女生内心大门的密码是什么
1: 啊？
0: 她告诉我，
1: 女生内心大门啊，可不是什么密码，它又不是密码锁，
0: 那是
1: 人家是人脸识别，
0: 开门靠刷脸，颜值决定关系。
1: 是。
0: 后来啊，我这个女同事有了一个喜欢的男生。
1: 哎呀，
0: 没错啊，这个男生就是靠颜值俘获了女同事的少女之心。
1: 哦。
0: 但女同事太内向，不敢跟男生说话。
1: 哎呀。
0: 在有过2次工作接触之后，暗恋的男生竟然主动发消息给她了。
1: 天哪！
0: 接下来啊，就带大家看看一个芳心跳动的女子的内心活动。
1: 哎呀妈呀，正好突破性进展！她刚刚问我明天有没有空，她是想约我吗？
0: 天哪！
1: 啊，
0: 她是不是要叫你去看电影吃饭呢？
1: 也有可能。
0: 然后就跟你表白呀！太好了！
1: 怎么？我现在手眼抖哎，我怎么回复她？
0: 朋友，朋友
1: 啊，
0: 幸福就在你的眼前，赶快回复，
1: 嗯，
0: 你就说你有空，
1: 有空有空是吧？
0: 快点，把握住幸福，
1: 好，
0: 快回快回，
1: 有空有空对不对？好，那会有空有空，我说我有空对不对？
0: 对。然后女同事打开了和男生的聊天页面。明天有空吗？
1: 有空啊。
0: 老板说叫几个人打扫卫生，你来一下。
1: 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想想古人咬破手指写书，就觉得挺不容易的，
6: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推广简体字呢。
5: 我认为哈哈党有必要提高自身的姿势水平了，不要人家哈你也哈，要想清楚什么该哈，该怎么样哈。
6: 例如面对一般的梗要用哈哈哈，面对超级梗要用轰轰轰轰轰轰轰轰，面对含蓄梗要用 HHH。
5: 同时字数要与好笑程度成正比，这是一个哈哈党最基本的素质。
6: 但很多都是乱哈，让人心痛啊，
5: 让人心痛，
6: 痛心疾首，
5: 锥心之痛。其实我们要强调的是，哈要哈到重点，哈到要让别人坐在屏幕前也能哈。
6: 要做到面对一切只要哈就可以了。
5: 说的有理。哈哈哈哈是一门学问，我们要联系实际辩证的哈，要哈出水平，
6: 哈出特色，
5: 没必要哈的
6: 打死也不哈，
5: 非常好笑的
6: 坚持要哈。
5: 让我们一起
6: 哈哈哈哈哈。

0: 公司有一个很帅的程序员，中午的时候找他一块吃饭，我问他，你喜欢狗吗？
1: 喜欢呢。
0: 那我送你一个吧。
1: 真的呀？多大了？
0: 我不好意思地说，26岁了。我以为他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想到他说，
2: 这个26岁什么品种可以活这么久？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画面，那里连缀着生命中记忆最深刻的一段时光。在一个叫做请画一下的艺术活动中，漫画家收到了不同人的留言，他把这些动人的故事用绘画的方式留在人间。有人的留言是这样的，几年前妈妈陪爸爸去做胃镜，在麻药药效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时候，爸爸整个人泪流满面的在医院走廊上抱着妈妈，不停地说，我好爱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后来药效过了之后，爸爸什么都不记得，不好意思地问妈妈自己有没有乱讲什么，怎么会哭得稀里哗啦。妈妈笑笑没告诉他这件事。在爸爸离开的第二年，妈妈在一次散步中和我幸福地分享了这件事。她说她知道他会一直并永远永远爱着他，他没有遗憾了。

如果生命中有一个片段你很难忘，希望通过画面的方式记录下来，也许在请画一下这个艺术单元里，你可以找到你的那一幅画。艺术家收到了很多留言，其中的一个故事是我和哥哥一起去海边的样子，真希望能看到你画出来。我现在25岁，哥哥在22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去世了。在意外发生的前两天，我们还约定好要一起出去玩，现在我比当时的他还大了3岁，感觉可以保护他了。他去世以后，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念我呢？

家曾经发起过请画一下的活动，征集了大家最难忘的生命片段，把那一幕用漫画的方式留下来。有人留言说，前段时间在高速路上遇到了一只被压瘪的小猫，我看到以后觉得好难过，我使劲把它从地上抱起来之后擦干净，买了鸡肉火腿肠和它一起埋在了一处有花有草的地方，还立了墓碑。所以请画一下它吧，希望它知道有人爱它。萍水相逢，哪怕只是一只小猫，我们也仍然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爱。

0: 十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日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据水利部消息，24日到25日，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方村溪、安徽西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京河支流东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蕉溪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至6月23日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方大同曾经在上海读过五年的小学，14岁搬家到香港。由于期间一直不断的搬家，所以选择了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高中。在那些空闲的日子，他还为妈妈的英语教材编写了近百首曲子，并且为这个教材的英文发音录音。他在2005年出道，最初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方式，后来他开始参加各个音乐节的演出。2005年担任菲尔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身穿全白色的服装，现场春风吹以及男音为他的歌手事业拉开序幕。而没有正式入行之前，他已经为歌手陈坤和张惠妹作过曲，那是他踏入这个行业的最开始。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988年，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组成的小虎队，大概是华语偶像团体的鼻祖。当时只有17、18岁的吴奇隆、陈志朋和15岁的苏有朋，以青春活泼、阳光帅气又健康活力的形象，影响了一代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唱跳为主的这个青春团体，鼓舞陪伴了年轻人的成长。所以到今天，很多人听到他们的歌，都会很轻易的回到20多年前的青春岁月，比如《青苹果乐园》、《蝴蝶飞啊》、《放心去飞》、《红蜻蜓》。

0: 黎明1985年获得 B 全星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1: 踏进繁华浮世，哪需感慨？

0: 1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卫生健康委2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25日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台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25日，记者从上海市交通委获悉，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延长至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女子被丈夫打晕扔下悬崖致死案将于5月26日在陕西咸阳永寿县法院开庭。被害人苗苗的哥哥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苗苗从月子期间就开始被打，男方打完以后各种保证、各种道歉。苗苗姐姐表示，妹妹被打从来不说，还经常遭受男方威胁。此前2024年12月24日，陕西女子苗苗遭丈夫家暴后失去意识，丈夫张某没有第一时间选择送医抢救，最终将她从路边一处几十米高的土崖扔下。经司法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损伤死亡。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25日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
2: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4: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刘晓，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呀，赶紧再找个新搭档吧，我过几天可能要辞职了。
0: 什么什么什么？我没听错吧？你说你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就你现在一跺脚就要辞，你辞了干嘛去？
1: 我搞直播去呀，直播带货现在可火了。
0: 行了吧，啊，人家呢都是大明星才带货，而且卖什么商品，多少钱广告费，人家都有讲究，你哪懂这些呀？啊，不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为什么要辞职？你倒是跟我说清楚喽。
1: 嗯，因为有人说我天天给人讲段子，没出息。
0: 话不能这么说啊，讲笑话怎么了？你给大家送去欢乐，千金难买。
1: 是这样吗？我怎么不太信呢？
0: 你看啊，现在有多少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别人不说，你就拿咱身边的，你那谁，就咱们那编辑旭旭啊，五讲四美好青年吧，公交车上总积极的给老人让座吧。
2: 那个老奶奶，来，您坐我这儿，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坐的。
3: 哎呦，小伙子真不错，长得也好看，今年多大了？
2: 奶奶，我27了。
3: 哎呦，怎么这么巧呢？我有个孙女儿今年也27了，到现在都没对象呢，天天忙事业忙事业，哎呦，给我们愁的。
2: 嗯，是真巧哈，那我也没对象哈。那您孙女一定是事业特别成功那种吧？
3: 那是当然了，你看看，同样是27，你还在挤公交，我那孙女啊已经买上车了。
0: 你说就像咱编辑旭旭这样的小伙子，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点关爱呀？
1: 话倒是这么说，可是刘晓，你说欢乐是千金难买的，我不大同意。我现在为什么天天都闷闷不乐呀？我就是因为没钱。
0: 庸俗，忒庸俗，钱有那么重要啊？我跟你说啊，这世界上有好多东西，那都是千金难买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能让时光倒流吗？你能让我们回到美好的童年吗？
1: 你的童年美好？哎呦，真好意思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什么样。刘晓，刘晓，你怎么上课又睡觉啊？你给我站起来！
2: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我眼睛病了。
1: 啊，你生病了？哎呀，不好意思，老师错怪你了。你眼睛怎么了？生什么病了？
2: 眼睛得的是自闭症。
1: 你给我出去！刘晓，难道你还想回到天天罚站的时候吗？
0: 懂什么呀你？千金难买少年时，在那纯真的年代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你就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吧，有一回上课满班花，因为玩手机被老师发现了，被老师叫起来训话。
1: 你给我站起来！我跟你说，你再这样下去，你能找得着好工作吗？啊，你能养活你自己吗？啊！
0: 我当时就怒了，我站起来一拍桌子，大吼了一声。我说老师，你让他玩手机，你大不了以后我养他呗。当时班里一片寂静，班花扭过了头，深情地看着我。
1: 啊，然后呢？怎么着了？
0: 然后吧，哐一声，他就把手机扔地上摔碎了。
1: 刘晓，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害臊呢？
0: 害什么臊？虽然我们班花当时没有同意我的建议，但是我就此挽救了一个失足少女，以后她再也不上课玩手机了。
1: 刘晓，这就是传说中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吧？不对呀，这是个女生，应该是浪。
0: 行，打住啊，别瞎使词儿，浪子就是浪子，没有别的说法。
1: 哦，对了，话都说了这么半天了，咱今天节目的主题是……
0: 你这样啊，咱们今天呢就干脆讨论一下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真正千金难买的算了。
4: 曹丞相，带我去斩杀了华雄，再饮此酒。
1: 什么意思啊刘晓？你这谁呀？你跑这儿来了？
0: 这你都不认识？关公关二爷呀，这种真英雄就是千金难求。

0: 才这段他这干嘛呢？
1: 温酒斩华雄啊。曹操给关羽敬酒，关二爷说我先去斩杀敌将，回来再饮此酒，等到关羽得胜回营，这杯酒还是温的。
0: 真了不起，真是大英雄。哎，他当时有没有吟诗一首什么的呀？
1: 吟诗倒没有，他呢就是提了一个问题，说曹丞相，你这个保温杯是哪儿买的呀？
0: 没想到关二爷还这么幽默。那除了英雄还有啥是千金难买的呢？
1: 多了去了，你比如说和谐的家庭就是千金难买的吗？
0: 不至于吧，我怎么觉得和谐家庭到处都有啊。
1: 那你是不了解别人家的难处。我跟你说啊，就咱们同事那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同学，哎，白天忙工作，下班接完孩子立马上网打游戏。
0: 这我倒没注意，成年人都这么不靠谱啊，还沉溺网游，真是的。
1: 就因为这事儿，媳妇天天跟他吵。可就在不久前的一天，咱后期三月接完了孩子回家，又开始玩游戏了。他媳妇儿这回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2: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怪不得你都没发现孩子根本不是你亲生的。”
1: 当时三月听了这话，手一摔，立刻脸红脖子粗：“我早就怀疑了，你终于承认了。”“
2: 我承认了，我怎么不敢承认啊？你自己去客厅看看去。”你从幼儿园接回来的是你儿子吗？哎呦我的妈！
0: 看来和谐的家庭也来之不易啊。刘晓，我们都知道在这方面你受苦了。
1: 什么叫受苦？受什么苦啊？我受什么苦啊？我没有。
0: 不用这么装，你还记得上周三你为什么迟到吗？怎么着，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1: 你说那事儿啊，哈，那个我说行了吧，啊，省得没事你一说就添油加醋。那个话说上回啊，本来呢我不应该迟到，头天晚上呢我就跟我媳妇说好了，第二天早上我有直播，到时候就算是抽我俩嘴巴也得把我弄醒了
0: 啊。那你怎么还迟到了呢？
1: 都怪我媳妇手太重，啊，一巴掌过来把我抽晕过去了。
0: 佩服佩服，刘晓，嫂子这是千金难买的好功夫啊。原来他是不是练过铁砂掌？
1: 铁砂掌倒是没练过，就是在上海的码头扛过麻袋。
0: 哦，还混过上海滩呢。哎，见过许文强吗？合影了没有？哎呀，真是我的偶像啊。
1: 你要真想跟许文强合影，你直接去上海扛麻袋去不就完了吗？不跟你这儿贫了啊。那个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今天的话题，什么才是千金难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刘晓，刚才那歌谁唱的？还挺好听。
2: 是吗？那你就是这位歌手的知音了。那个，咱还是回到咱今儿的主题吧。啊，那个，我觉得吧，知音这事儿其实也是千金难求。
3: 那是个别人，人家偶像歌手知音多了去了。
2: 我说的不是那个知音，知音又不是粉丝。你看看啊，咱现在有几个人能相互理解的？就算是亲父子之间，也很难进行良好的沟通。你就拿咱编辑旭旭举个例子吧。几年前有一回休假的时候，咱旭旭吧去新马泰转了一圈，回来之后他爸就跟他吵起来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啊，穿得像什么呀？啊，老祖宗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4: 您这是老眼光啊。俗话说，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2: 那，你这也不能没事老穿女装啊。
3: 那旭旭怎么没穿来上班啊？我们都想亲眼看看。
2: 怎么了？你也有意见？
3: 不不不，我尊重别人穿衣服的自由，买件新衣服嘛，在我看来永远都是对的。
2: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上个周末我陪我媳妇儿去逛商场去，看见一对夫妻在那儿闹别扭。第一，咱们两个是夫妻；第二，咱们可是受过教育的有知识、有文化、有素养的人；第三，今天说出来逛街的是你，说不想逛的也是你，为什么这会儿要跟我生气呢？我一听这话，逻辑很缜密啊，那女的肯定哑口无言。没想到人那女的冲着个老公翻了个白眼，然后打道：
3: 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乐意生气。对呀，人家乐意，不都那么说吗？叫千金难买我乐意。
2: 这么说怎么感觉有点不太讲理呢？你跟我媳妇似的，确实有点任性啊。买什么不好，非要学别人买个大木桶泡澡，
3: 这叫什么任性啊？人家这叫追求生活品质。
2: 那么大个木桶，那多浪费水啊！
3: 就你会过？你要嫌浪费，你就循环使用呗。你冲厕所
2: 不行，我媳妇儿可能是最近该减肥了，她一进那木桶，她就发现那桶里的水吧，基本上就没了。
3: 太好了，这下我有伴儿了。改天我拉着你媳妇儿，我们俩一块减肥去。
2: 行啊，那你们俩就一块锻炼去呗。啊，千金难买好身体，但是有一点哈，就是你们俩去行，千万别带着咱们编辑小莹莹。
3: 为什么不能带着编辑小莹莹啊？你对人有意见啊？
2: 我是怕你们仨给丢了。你忘了就上回咱们编辑莹莹励志减肥，每天要跑5公里。
3: 怎么了？人家可是坚持了一个月呢。
2: 最后还是买火车票回来的。

0: 编辑莹莹这姑娘吧，哪儿都好，就是一阵阵的吧，脑子不太好使。哎，你说你们俩这是谁传染的谁？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可是机灵着呢。小莹莹不聪明，那得怪她男朋友。就说她那男朋友，整天把她忽悠得一愣一愣的。人家收到999朵玫瑰，小莹特羡慕，她男朋友嘴上就安慰小莹莹：“
0: 你放心吧，我也买得起，不就是点花吗？”
1: 到了晚上，咱小莹莹就收到了10桶爆米花，她那男朋友还跟那儿解释呢：“
0: 爆米花也是花，而且只要花猴掌握的好，能看得特别灿烂。还有啊，你数数，这10桶爆米花，绝对不少于999朵。”现在这世道都怎么了啊？你说怎么就这样的男的都能处着对象了？
1: 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千金难买的真爱吧。再说了，这小莹莹男朋友也不是一无是处，人是典型的居家型好男人，家务活特拿手，所以每次他们俩出去吃饭，男朋友都不高兴。
0: 服务员啊，你看看你们这个盘子洗干净了没有？
1: 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就完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你能让我去你们后边刷刷盘子抵点钱吗？我天天在家里刷，保证刷得干干净净的。哎，说实话，你看人家俩人天天在一块儿，你是不是有点嫉妒？
1: 你才嫉妒呢，我跟你说根本就没有。我现在想开了，他俩有什么好的呀？结婚有什么好的呀？万一一方劈腿了呢？
0: 什么话呀这是？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又想起段子。话说一个病房里住着俩女的，都问对方得的什么病。
1: 我是着凉了，最后转成肺炎了。
0: 另一个听完了一拍大腿说道：
1: 我是心脏病，我就怀疑我老公有外遇，然后我就突然回家，我搞个突然袭击，我就看见他一个人在那看电视，我越觉着越不正常，直觉告诉我家里肯定藏个女的，然后啊，我就满屋子可劲翻呐翻呐，屋顶、地下室、床底下、衣柜里头，找遍了都没个人影，最后我累的，心脏病发作了。
0: 这时候，对面的病友眼瞅都快哭了。
1: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你要是能看看进门左手那三开门冰箱，咱俩也不至于都住院呢。这太过分了，这夫妻俩人过日子就得彼此宽容，彼此信任。
0: 没错，这笑话里讲的都是个别现象啊。接下来继续我们讨论的话题，所谓千金难买。哎，米夏，我问你个事儿啊，像您老三观这么正的人，是不是听到这样的事儿就会非常非常的气愤？
1: 刘笑，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出来你这是拐着弯的说我不好看呢？你说了半天这个难买那个难买，漂亮脸蛋儿我觉得能买，你看现在多少明星都整容啊。
0: 行啊，不许信那个，他们在网上发的那些照片都是好几个人帮忙修图修出来的。说实话，我觉得比脸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才华，这才能更吸引人。哎，我问你一句呗，既然在漂不漂亮这件事上咱俩无法得到共识，那你在才华方面是不是有比较特殊的地方？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是最有才的？
1: 我呀，我自拍的时候最有才。
0: 什么意思？
1: 自拍的时候我能一个人担任灯光、摄像、动作指导、前期编排、后期制作、化妆师、补妆师、取景师，到发朋友圈的时候还能客串编剧呢。
0: 有的人吧不喜欢别人发自拍，说人家那是爱显呗。其实我倒觉得吧，人家愿意就好，你不爱看就干脆别看呗。
1: 刘晓，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把我给屏蔽了？最近怎么总也不给我点赞呀？
0: 咱们这交情也算是千金难买吧，啊，哪能是区几个点赞就能代表的？哎，我问你米夏，你说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什么可以算得上是千金难买的吗？
1: 行了，照你这么想下去，给你一天的时间你也说不完。我看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咱该撤了。
0: 没错，要我说在这个点段啊，我们觉得时间那才是千金难买的。今天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米夏留校有关千金难买这个话题就只能和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5月21号，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高质量产业集群。会议通报了2025年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工作情况，解读了宁德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介绍了锂电新能源、食用菌、电机电器等县域重点产业四链融合经验，并围绕解决企业筹融资等痛点问题做交流发言。会上还举行了全市四链融合成果转化、技术攻关、人才飞地、金融对接项目集中签约。5月22号，宁德南洋奥特莱斯品牌签约仪式在交城区圆满举行，标志着全市首个创新型泛奥特莱斯商业项目正式落地交城。该项目致力打造约10万平方米的城市级精致生活探索中心，融合城市奥莱办公、酒店与文创街区多元业态，构建一体化的城市奢想空间。
1: 宁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地理优势，它整个产业模块是奥莱非常看好的一个发展战略标的。
0: 据悉，南洋奥特莱斯项目采用本土企业100%自持物业、奥莱商管团队独立运营的模式，按照规划，项目将于今年第4季度正式建成运营。
2: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商场加特色街区的新式商业形态，一方面补齐北部新区缺少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短板，另一方面也能满足老百姓追求高品质、沉浸式、国际化的消费需求。项目落成以后，既能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气质，也会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共同助力打造海湾城市崭新商业地标。
3: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5月20号，宁德三都澳经济开发区科学技术协会第1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全市首个成立的开发区科协。大会选举产生第1届委员会，零零当选主席。会议指出，开发区科协的成立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当选的科协领导班子表示，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搭建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平台，激发园区创新活力。近日，交城区赤溪镇以古祠新韵文明礼堂遗风艺俗活动为抓手，推动杨镇基地完成提升改造，基地增设多位历史名人展牌，环境焕然一新，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同时，赤溪镇依托祠堂平台，常态化开展文艺表演、公益服务等活动，将古祠打造为集文化传承、文明实践、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

0: 阵地，实现顾慈心用，服务惠民。据了解，内文泉创始于清末，距今已有百余年，被誉为印乐西畔的活太非遗。近年来，该非遗项目在本地得到传承，当地学子多次参加省内外表演及比赛，取得佳绩。
1: 5月22号，区计生协会开展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演出、互动宣传、健康服务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活动在开场舞蹈《爱你》中拉开序幕，随后启动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本次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启动。情歌对唱、幼儿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健康的婚育理念，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穿插开展婚育知识问答互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优生优育、家庭健康、科学育儿等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新时代婚育文化的知晓率和参与度。5月24号，昆山诗选新书发布会暨字画鉴赏售卖会在宁德市新华书店举行，作者昆山先生亲临现场，与广大读者、诗词爱好者共赴一场诗词与书画交织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年逾九旬的昆山先生精神矍铄，与现场读者分享了自己70余载诗词创作的心路历程。此次昆山诗选的发布，更是他多年诗词创作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其不同时期的经典诗作，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故土的深情与对诗词艺术的执着追求。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宇春和周笔畅同框，很多歌迷纷纷表示爷青回。林宇春和周笔畅啊，他们都是出道于2005年的超级女声，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转眼间十多年过去，当年超女出道的他们，确实在音乐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都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力量。

还没年轻就老了吗？还没成功就失败了吗？还没绽放就凋谢了吗？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日子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叹息当中渐渐消磨殆尽的。其实只要你不服老，就会一直年轻啊，你不服输呢，就会一直在战斗啊，你不低头，世界看你依然是挺胸绽放的。如果你不放弃，谁也没有办法对你判定人生

男童于澄庆说，从小他就喜欢收集球鞋，由于对每双球鞋的感情呢都是非常深厚的，所以每一次录制节目他都会带着各种颜色的球鞋，挑选礼物也会送球鞋给同行。所以歌迷们调侃说，哈林，你的真身就是千足武功吗？

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能去哪里。重要的也不是你毕业于什么大学，而是毕业之后你能过什么样的生活。重要的不是你认识那些大人物，而是那些人谁都会认识你。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有多优秀，而是你还能够有多优秀。重要的也不是有多少人爱你，而是你和谁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和音乐在一起，让你享受这份快乐。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

0: 13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比较严肃的话题，那就是如何戒掉手机瘾啊！你会发现你能脱离开手机屏幕多长时间啊？今天跟乐天分享分享吧。

来吧，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很有建设性意义，有没有戒掉手机瘾的好办法是吧？魏学凯说，每次当我打开手机想回老板消息的时候，就会顺便看一眼朋友。

某圈某度某宝啊，你老板挺多消息给你啊。啊，看来你老板问你这些消息都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否则的话你就顾不上看朋友圈了。胖胖胖说，现在社会获得信息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手机连接互联网，为什么不用这个最方便的工具来帮助你呢？可是大多数时间他都是无聊才看的呀。朱布布说，想试试用翻盖机，可是用不了微信，上班还是有点不方便。翻盖机用不了微信吗？我知道某星有个翻盖机可以用微信呢。你想说的是不想用智能手机是吧？啊，那也可以啊。我们家十年前还有一个这个翻盖手机卖给你吧。李明川说了，物理隔绝法，人总是下意识的想去拿自己看得见的东西，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眼不见为净。学习的时候呢，把手机锁在柜子里头，或者去图书馆学习的时候直接不带上手机，啊，就是不看它。但是不看它不代表你不想它呀。但是如果说万一就是说有事找你怎么办呢？哎，这个还是说，我觉得还是把它换成非智能手机比较靠谱一些。

半小时之后，我首先问他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说你都不用这个加班吗？下班之后不用看微信吗？周末和下班之后怎么度过呢？他的答案是阅读和思考。感觉不怎么接地气啊，这种一听到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现代人来说非常遥远啊。我们都知道啊，技术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有些设计在研发之初是出于提供便利，但是很可惜的是手机上的很多技术开发都是致力于让你离不开手机，否则的话你怎么去买它呢？大多数人呢把手机上瘾归咎于自己的自制力不足啊，但实际上啊，就是那些看似无害的电子设备，花花绿绿的众多软件，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无辜啊。他们设计的初衷就是尽可能的占据你的时间，比如说这个逼死强迫症的消息的提示的那个小红点儿啊，就是一个吸引用户的小手段啊。研究表明啊，红色是最能够触发人警觉性的颜色，可以一秒唤醒大脑的注意力，所以下次你希望得到谁的注意的话，你就穿一身红色，哎，到时候的话肯定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注意你啊。所以说呢，人们基本上就没有办法避开会被这个红色给吸引住，所以你手机上有个小红点啊，你就会想去点它，控制不住的想要点开手机使用软件。生活上也是一样的啊，你就会充分利用红色，如果你喜欢的人老是不看你，你就穿个大红色的出现在他面前晃悠啊。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怎样解决啊？戒掉手机瘾的这个好办法啊！一说手机瘾，还有点不适应呢，还有点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就每个人看手机的时长，我发现每个手机上应该都有一个记录啊，它会记录你就是盯着手机屏幕看，就是手机屏幕被点亮的时间有多长。你看到时间，你会觉得很恐怖，有六个小时、五个小时、六个小时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我要看这么长时间吗？你会发现一天24小时除去睡觉的时间啊，你睡觉大概睡几个小时啊？我们就主打这么一个7个小时吧，好吧，我们不说8个小时，就是你每天睡觉时间7个小时。你看你除去7个小时，这24小时之后呢，就是啊还剩下这个多少个小时？17个小时。这17个小时里头，你又看了6个小时啊，你这一天工作才几个小时啊？所以说你看你大量的时间都被荒废了，所以我今天要提醒各位啊，你们现在有事没事啊，你别看手机，你们听听节目。广播为什么这么优秀啊？就是它可以让你闭目养神呢、啊、而且它可以给你创造无限的想象力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广播节目啊这好在哪里啊，这个就是它的特殊性，是吧？所以说你就不要看手机，你看手机看时间长了之后，你的眼睛就不好好了啊。

当然大多数的这个朋友们呢都会觉得啊，你比如说心理学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啊，叫做无底碗实验，也就是说如果说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暗中源源不断的向碗内补充食物，那么人类就会不知不觉的吃下很多食物，这就是你为什么胖的原因。这是因为碗中食物分量没有减少，人们没有得到结束的提示，所以会继续进食。受到这个实验的启发呢，这个手机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叫做无限滚屏功能。这就意味着你手机页面可以无休止的向下滑，人们可以不停的去浏览新的讯息。你会发现很多社交软件就是这样的啊，滑不到尽头啊，吸引你们继续看下去。你比如说你看一些短视频软件啊，某音呐、这个某手啊什么，你去看，你一看，哎，你一滑你发现呀，永远都有新的视频，而且尤其是大数据给你推荐的都是你喜欢的视频，你这还能有够？你甚至说，我跟你说，你看手机的时间，你都不看电视了，你都。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阿朗 story 说了，戒掉手机瘾，那你就可以玩别的游戏，咱就不玩手机了。好，别的又上瘾了。这个谢天谢地说了，这个本人手机里头没有安装某音啊，我们家手机不进卧室，在家里头呢是静音状态，孩子们面前少翻手机，除了查歌找歌，孩子也不来抢手机，有的时候回消息，哎，还被他们强行给黑屏，我的老天爷啊！小谢啊，你这不错啊，这给你一朵小红花啊。

来吧，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怎么才能够去除手机瘾，是吧？怎么才能够让这个看手机的时间短一点啊？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别有用心的诱惑，用单纯的意志来抵抗手机，你这个成功率基本上微乎其微。什么呢？叫想戒掉手机瘾，要把手机调成灰色吧。那我干嘛不买一个黑白机呢？里面介绍了一种可以把手机屏幕调成灰色的方法，以此来降低对手机的欲望。论证是呢，人类就是动物，容易被鲜艳的颜色吸引，而当手机里的内容全都变成了灰色，那它就不再有那么吸引力了。可是这还是手机吗？所以说，不是用意志去抵抗玩手机的欲望，而是要学会和自己的欲望和解，从而找到真正的这种爱好所在，把自己的浏览器设置成无图模式，只获得文字信息。这样呢，当你打开视频网站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片空白的视频这个封面和下边的标题。通过这个方法，你就会发现互联网信息多且密，但是多数时候基本上那些图文里边只需要文字就够了，你看那玩意儿没用。很多小伙伴就说了，是不是可以为你的 APP 上锁，每一次打开你微信或者某宝的时候呢，都要先输密码。没关系，你想玩你输密码也可以玩，只是节奏稍微慢了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天呢，或许应该少刷一点点手机，然后留下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用来思考，我觉得对你的人生更有帮助啊。你说什么时候比较适合思考呢？那你就可以选择听节目的时候思考，因为这个时候你耳朵在听啊，你就不要看手机，你一边听节目一边思考，思考一下这个主持人为什么这么帅啊，我是怎么才能和主持人一样帅。

0: 14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

0: 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能不能够像芦苇一样，大风来了弯弯腰，风过了就挺起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就是芦苇作为一个植物的韧性。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不是也能经得起风雨？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当中，打造韧性城市也被列为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那这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战略判断？韧性城市和国家安全、经济发展、老百姓的幸福感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来聊聊15五期间韧性城市的建设到底有多重要。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斌，欢迎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首先我们来说说时间节点吧，为什么在15五规划当中，国家把打造韧性城市作为了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是不是说这确实啊，条件到了，发展到今天可以了，能完成这件事儿了？这背后反映了咱们国家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具体的哪些情况？帮我们先宏观讲一讲。
2: 当前呢，我国的这个城镇化正从这个快速增长期啊转向稳定发展期。
1: 嗯，
2: 那么城市发展呢，也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呢，也转向了这个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那么韧性城市建设呢，也是提升这个城市品质的必经的一个途径。那么25年的时候呢，也印发的这个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意见，也提出了到2030年要使城市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城市韧性。那么15五的规划建议也提出了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这个经济和社会的韧性。
1: 嗯，
2: 那么这些都背后反映出我国这个城市化的进程中间面临的三个新的挑战。
1: 嗯，
2: 第一个挑战就是极端风险呢变得这个常态化了，比如说气候变化、暴雨内涝、高温热浪、干旱寒潮，这些极端天气都发生得更加频繁。那么城市风险呢，也不再是单一的一个灾种和单一系统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多表现为多灾种的耦合、跨系统的传导、链式的放大了符合风险。那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呢，也把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作为重点任务之一，专门强调要推进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这反映了传统依赖单点工程、单部门处置的模式啊，已难以适应今天这个超大城市复杂风险治理的需要。
1: 嗯，
2: 那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啊，就是它这个存量的脆弱性啊开始集中的显现。那么全国660亿平方米的这个城镇房屋，38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市政管网，大量建成于这个高速城镇化期，它的这个设计标准呢相对低一些，使用的年限比较久，那么设施存量老化现象比较严重，排水管网能力也不足，那么这些安全隐患呢开始集中的暴露。此外，高速城镇化时期建设导致呢，大量的这个城市蓄滞空间、生态缓冲带、应急避难所等被挤占，那么极端事件的这个缓冲空间较少。第三个挑战呢，就治理体系呢也需要多元化。那么过去城市防灾减灾啊、风险治理啊，那更多的依赖这个政府主导啊、自上而下的这个应急管理体系。那么面对常态化、系统化和复合化的这个风险呢，仅靠单一部门、单一层级呢，已经难以支撑。那么未来的城市建设呢，既需要政府在规划、建设、运行和应急处置中统筹，也需要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推动，形成多主体协同啊平级有序转换的治理格局。
1: 嗯，你看这三方面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更加把这个打造韧性城市作为核心任务来布局，是因为它迫在眉睫了。刚才其实陈斌老师呢从三个方面做了介绍，一个是说我们城市化进程到了今天啊，包括有些这种极端天气的这种挑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安全可靠 韧性城市打造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加快进程，然后需要去提高它的速度啊。啊，另外呢，就是咱们存量的脆弱性开始凸显了，就跟一个人他可能从青年到中年到壮年到老年啊，我们这个机体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城市也是这样，每天每天它超负荷的运转，可能这个身体啊某些局部啊会出现这种脆弱性。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种脆弱性给它发现，并且给它去强健一下啊？这也是咱们要打造韧性城市的一个背景。那么第三呢，就说到治理方面了。可能我们的这种单一化的治理，只靠政府的这种治理，可能也不足以支撑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治理的多元化，这也是可能在打造韧性城市方面需要考量的非常重要的几个环节。北京呢是率先发布了全国第一个韧性城市标准，五大维度1205项具体的标准。那我们也来看看哈，在这个时间节点，北京首先出台了全国首个关于韧性城市的标准，它是偶然还是必然？那作为首都，在打造韧性城市上，是不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同时又有一点这个特殊的压力？陈老师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2: 那么北京是作为这个首都，也是超大城市，那么这个韧性城市的标准呢，也是在这个长期的顶层设计和现实的治理需求他们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必然的选择。那么北京早在2017年呢，就把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纳入到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2021年呢又出台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2024年发布了全国首个省级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呢形成实施方案，那么也到直到今年发布了这个首都韧性城市建设标准体系，这是一个持续推进层层递进的一个过程，是多年积累后的这个制度化的一个落地，
1: 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同时北京又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又面临哪些挑战？
2: 那么北京的先天优势呢，在于北京的这个治理资源、科技资源和这个制度资源它更加集中，具备把这个韧性理念呢转化成为规划、工程和标准的条件。那么其次呢，北京前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韧性建设的一个框架，比如说这个空间专项规划提出了构建五级韧性城市空间体系，并把全市划分成为39个韧性城市组团。那么北京市呢一直在探索可落地的空间组织和运行模式，但北京面临的特殊压力也同样非常突出。那么作为首都呢，北京市承担四个中心功能，那么人口、资源、交通、能源和信息高度密集，一旦遭受比如说一些极端事件，比如说暴雨内涝、极端高温，那么生命线故障等风险，它影响范围更广，风险传导更快，保障要求也更高。同时呢，北京也还是一个典型的超大城市，那么既有老城保护和历史街区，也有这个副中心和新城新区，这意味着呢，就北京在韧性建设上面必须同时处理好历史风貌保护、现代城市运行和极端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它难度呢本身呢就更大。那么这套标准对全国其他城市的一些示范意义呢，我觉得也是有三层。第一，它是更加关注这个比如说全周期的系统的韧性提升，把韧性城市建设呢要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和应急处置的全生命周期，那么也覆盖空间、工程、运行、社会和基础通用五个维度，那么树立一个全过程治理的一个理念。第二呢，也是它提供一个标准化路径，把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一些要求，又整合成统一的术语、统一的治理体系，为全国的这个韧性城市呢，也提供一套完整的可参考标准框架。第三呢，它也提供了这个存量时代城市韧性的一个提升方案，那么也回应了这个老旧社区更新、生命线工程改造和生态空间优化等现实任务，为其他城市的这个韧性建设呢，提供了可借鉴的这个实践的这个路径。
1: 你看啊，这个首先北京发布的这个全国首个韧性城市的标准，陈斌老师说了，它不是说一蹴而就、一拍脑门突然就落地了这么一套这个标准体系，它前期是有很长时间的铺垫和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其实提到了不是一蹴而就，不是说立竿见影马上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它是需要一步一步的从统筹规划，然后到去科技的加持，一步步去 落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把宏观的东西再给大家具体的拆解一下。比如说陈明老师在十五五的城市更新行动当中提到了韧性安全要嵌入到咱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啊，地下管网的升级啊，交通体系的优化呀，就这些日常工作当中，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前期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一步的在这些重点环节去给它提升。
2: 是的，应该讲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它也是前期完成了很多基础性一些工作。你比如说在这个，你比如说第一次的这个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第一次灾普，那么也完成了全国的这些房屋建筑啊、市政啊，以及包括一些灾害隐患的一些风险的一些底数的摸排。那么也识别了一些风险敏感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和生态脆弱区，也此外呢，也包括海绵城市、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试点实践，所以有很好的实践基础啊。然后在这个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中呢，以老旧社区改造为例啊，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呢，也盘活闲置空间，建设生态基础设施，增加景观美感与生态韧性，那么构建平级两用的这些应急储备场所，完善社区应急体系，那么针对地下管网呢，在提升排水、供水、供气这些生活保障性能的同时呢，也融合智能感知终端与数字化管理平台，那么实现一些关键节点的布局优化和动态的风险排查，推动可感知、可预警、可调度的韧性基础设施建设。针对交通体系呢，也实施了这个低洼防涝的改造、危险路段加固以及保留交通线冗余度等韧性措施。那么结合道路场站的这些升级统筹布防，以及海绵与生态缓冲空间，提升交通系统应对极端气候冲击的能力。那么不仅仅就说是我们通过这个，就说这个相应的这些规划，就不仅仅改善居住环境，也同步提升了这些燃气、电力、排水、消防的这些保障能力，推动这个小区海绵化改造，提升防涝与生态韧性。
1: 这是我们讲了三个场景，关于十五城市更新行动当中啊，比如说涉及到了老旧小区改造，这是很多城市的这些生活在老旧小区的朋友特别关注的，还有包括这个地下管网的升级，还有交通体系的优化等等。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0: 我知道陈敏老师其实工作非常的忙哈，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学术研讨会议，然后包括去考察一些这个城市它的韧性城市建设的情况等等，而且也特别提到了咱们之前做了全国性的这种灾普工作，就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风险排查，所以这个工作可能背后要涉及到大量的人力、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来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这些工作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前期这些基础性工作，就没有办法一步步的科学的去规划设计，甚至去完成我们韧性城市的打造。而且这不是一座城，这是每一座城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挑战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任务。而且为什么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前期做了这么多基础性的工作，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已经能够帮我们去完成大量的这种工作，那背后会有很多的科技支撑。那我也想问问陈老师您的感受，您在这个领域工作这么多年，是不是现在这尤其这几年哈、啊，能不能明显的感觉到一些新的科学技术的这种出现，也能真的帮我们作为韧性城市的大脑，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提升一座城市的韧性，把那些相对更困难更复杂的基础性的工作给它能够解放一下人力啊。陈敏老师的感受是什么？
1: 是的，我们也构建了一些相应的生态模拟啊，风险传递一些模型。
0: 嗯，
1: 我们也是试图呢，就是说更精准的刻画它这个城市的一些生态本底和风险的底数。
0: 嗯，
1: 那么也分析这个，比如说对内涝来说，我们就分析这些雨水的汇流路径啊，热风险的一些这个暴形成的过程，那么识别一些高风险区域和脆弱人群，为这个韧性的空间规划工程设防和这个应急预案的制定啊，就提供一些依据。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了一些，比如说交通网络、经济网络，来探寻它这个风险的跨系统的一些传递机制。那么也制定一些降低风险、放大效应的一些策略。那么也推动城市风险认知从局部经验式的判断呢，也转向系统精细化的一些研究。
0: 嗯，
1: 那么近年来出现的这些 AI 啊，还有包括这些数字孪生的一些技术呢，它基本上也是我们利用这个物理模型和物联网的一些传感器采集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些运行的一些历史数据，那么我们也构建可实时更新动态推演的物理城市的一个虚拟映射系统，实现城市的多要素多尺度全过程的可视化的模拟和研判。
0: 嗯，
1: 那么同时我们也具体结合城市的一些动力学模型和微气候的一些模拟模型，比如说对这个内涝点的一些演进过程啊，高温风险的形成的一些过程啊，形成了构建了一个可视化的模拟，形成灾前的推演、灾中调度和灾后恢复的一个全过程监测和智能决策体系。
0: 嗯，
1: 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配置和调度提供参考，也为公众呢提供更加就是说更加及时具体的一些出行的一些提醒、避险建议和这个风险提示以及社区服务信息等等。
0: 嗯，也就是现在咱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事儿还没发生的时候，咱先通过这些模型啊、大数据，然后这些模型，然后包括数字孪生技术等等，在事情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先去给它模拟一遍，看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了，风险等级是怎么样的，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该怎么样去应急处理，怎么去调度，那这样的一些办法它到底有效性有多少，我们去一步步的验证，一旦验证了哦，这样的事情出现之后，我们这么去应对，它的灾害损失风险是最低的，那当真正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让政府让老百姓快速的响应啊，所以这是现在的这种技术帮我们去做一些前期的推演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看说到韧性城市建设哈，可能也有一部分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说你这个生活的好好的，弄什么韧性城市建设呀，咱还得投入大量的资金啊，什么加固设施啊，包括配备一些什么这个什么新的一些设备呀，啊这个建设海绵城市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能还得在我们家家门口施工，多麻烦呀，影响我的出行了。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说这钱到底花得值吗？那我们如果从专业角度或者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韧性建设的投入和灾害损失之间的这种关系怎么来看？怎么打消老百姓这种疑虑？
1: 这个确实老百姓关注的是这个成本和这个效益哈。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是任运城市的建设，它是还是具有一项具有高回报率的战略性投资啊。
0: 嗯。
1: 那么相当于给城市发展呢买了一份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运行的一个保险。
0: 嗯。
1: 那么世界银行也指出啊，在发展中国家，那么每投入1美元用于这个提升基础设施的韧性啊，那平均呢就可以避免未来4美元的经济损失。
0: 哦。
1: 所以这些韧性投入啊，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安全，保障经济持续可健康的这个运行，可以避免因为灾害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海绵城市建设啊，它既能防止内涝，又能够修复水生态，提升城市宜居度。那么生命线设施扩容提升，灾时呢，它就能够避免全程停摆，平时能够保障这个用水用电呢高峰的稳定供应，优化城市的这个运行效率。那么这些韧性投入呢，本质上都是保障了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保障了这个市民的这些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这个稳定和基本的民生，进而稳定企业的比如说投资的一些预期，能够大幅降低长期灾害的风险外溢，为城市的这个长远发展呢筑牢这个安全的底座。
0: 嗯，也就是说咱这目光得放长远啊，不能只关注眼前这点事儿，就是有一个可持续发展长远发展的这样一个更宏观的一个目标。而且呢，刚才我们打了个比方，就像给这个城市买了一个保险。正巧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的这个有一颗牙哈，这个可能有点要露牙龈了，就是一吃酸冷的东西就会疼。我就一直劝他，我说你赶紧去看看。他就说不行，哎呀，这个我恐惧去看牙，你看又得投入时间，又得花钱，然后可能坐在那个椅子上还觉得心里非常的恐惧，就一拖再拖。那可能如果这样的一个小的风险，我们没有第一时间的去给他把这个小的洞洞补上，也可能等待我们的是什么，看过牙的朋友都知道，可能就是牙龈露出来了，牙神经死了，然后我们需要根管治疗了，或者这颗牙掉了，我们需要再重新种一颗再补一颗，可能这个成本要比你现在补一个小洞的成本要多很多哈。所以这就很像我们的韧性城市的打造，就是不要等出现问题了我们再去解决问题，不要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了我们再去解决问题，我们最好是防患于未然，用中医的话讲治未病。所以城市也是这样，我们要打造韧性城市，可能就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有些小钱儿，有些眼前的困难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啊，持续发展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如果最后再总结一下，陈老师，把目光放远，如果从全国范围看，因为您也走过国家很多的城市了，一个韧性中国它的图景会是什么样的？您作为一个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最期待看到的变化是什么？
1: 那么2050年呢，我们国家应该建设成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乡协同发展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0: 嗯，
1: 那么城市的风险防控和韧性安全能够融入到规划、建设、运行的全生命周期。那么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基础设施耦合协同配置，林草、河湖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呢，也成为城市天然的风险缓冲带。那么面对极端天气、突发灾害等问题呢，那么城市生命线系统啊，能够平稳运行，基础民生不停摆，构建高效的区域间、流域间的跨区域的这个联防联控体系，能够有效的控制风险的跨区域传递。那么我期待看到的就三大核心变化。一是发展理念的一个转变啊，就这个韧性城市呢，从原来的这个专项工程的这个举措呢，要转变成为城市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刚性红线。安全韧性呢，也是城市建设发展的这个底层的这个逻辑。二是城市韧性呢，它实现了这个均衡和普惠，那么也打破大城市韧性资源更加集聚的这个壁垒，那么其他发展呢相对受限的城市呢，也同样具备完善的风险防控和韧性保障，实现全域的安全韧性 这个是发展，
0: 嗯，
1: 三是这个社区共治的深度落地，那么全民树立这个韧性安全意识，让这个基层社区社会力量能够主动参与风险防控和生态修复，让安全宜居啊成为居民的这个保障的根基。
0: 嗯，这三个层面其实也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哈，也有总体的，也有具体的，这都是您作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的。我们这个时间节点是放在了2050年，其实大家听起来还有一个几十年的时间哈，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说它马上就能实现，它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去不断的细微的去推进，因为毕竟一座城一个国家它发展到今天，它的细枝末节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去考量去科学规划的。但不管怎么样，咱们关于韧性城市的打造啊，被列为了15期间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这也看到了从顶层设计国家对它的重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早年张雨生呢，就是民歌餐厅歌手，当年成为很多学生的偶像。一首《大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陪伴一代青涩少年成长。他们告别学子时代，踏入现实社会，实现人生理想。而张雨生出色的高音和优秀创作，也成为时代印记。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

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三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国务院新闻办26日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福建海警26日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26日，日本14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最高人民检察院25日决定对山西七。

0: 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26日，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日起至6月10日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26日18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了1880块钱办了3个月不限次的瑜伽季卡啊，老老实实的坚持上课20多天，竟被教练当众来了一波灵魂拷问，说那意思你天天来你不累吗？随后直接踢群封号，剥夺约课资格。啥意思啊？20多天就一个季度了？就这波离谱操作，堪称预付式消费大型翻车名场面啊！也把商家的虚伪算计直接扒了个底儿掉啊！他当初打着不限次数、高性价比的旗号疯狂揽客，把契约承诺喊的是震天狂响。等到消费者当真履约，踏实享受服务，商家开始瞬间变脸了，整出一副你太勤快我吃亏的这个蛮霸的姿态啊！合着不限次就只是口头的噱头，就只能允许消费者偶尔打个卡，认真的薅权益反倒成了过错，这哪里是公平交易啊？这分明就是典型的霸王套路啊！要说如今不少预付式商家啊，都抱着一种什么呢？就赌徒心态啊！就是把办卡做成了稳赚不赔的生意局啊，赌就是普通人3分钟热度去不了几次，就赌消费者嫌麻烦不愿维权，违约成本极低，就是一旦遇上较真守约的顾客，就开始摆脸色设门槛，或者是玩排挤，想方设法的把人逼退，空手套白狼赚足办卡费。更离谱的是，这涉事瑜伽馆早已经投诉缠身，退费纠纷是层出不穷，摆明那就是常年的玩套路经营啊，把失信就当成常态了。但是别以为耍小聪明就能肆意拿捏消费者了，法律早已经给维权撑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支持消费者按比例退费。商家口头耍赖，强制霸完条款，通通他不作数。预付消费本来是双向共赢，商家快速回笼资金，消费者享受优惠服务，可是偏偏有从业者漠视诚信，践踏契约，那就怪不了消费者了。那句质问消费者的天天来不累吗啊，更该回怼给无良商家，你天天算计套路顾客，良心你不会痛吗？

预付式消费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就是失信成本太低，监管需要主动亮剑，严查整治，也曝光拉黑不良商家。行业呢要筑牢信用底线，更需要商家守住经营本心，不限次的承诺不能沦为一纸空话，契约精神更不是随意践踏的摆设，别让预付费消费变成了消费者的维权深刻。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就在5月13号这一天，武汉大学官宣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啊，凭身份证就能工作日、节假日随心入校，彻底终结了近3年预约入校模式。这波操作直接刷屏出圈啊，网友直呼说格局拉满。哪怕说过往舆情缠身，依旧凭开门之举就逆风圈粉了。其实高校该不该开放本来就是无需争辩的常识，那武大呢也早已经啊走渐进式开放的路子，此番全面解禁看似是顺水推舟，却收获了满堂喝彩，背后藏着公众积压已久的期盼。不少名校习惯用高墙门禁筑起象牙塔壁垒，把公共教育资源捂得是严严实实的，而武大主动拆掉有形门槛，精准地踩中了民意痛点，堪称清醒破局。真正的一流大学从不是靠森严的门禁来撑门面，而是以开放的胸襟显气度。回望蔡元培治校时北大五公开的风范，是吧，大学本来就该海纳百川，普惠大众。公办高校背靠公共资源的一个滋养，从来不是封闭的自留地儿，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孤岛。向社会敞开怀抱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担当。那更值得深思的是哈，这刷身份证入校只是浅层突破，真正的开放不止拆校门藩篱，更要破资源垄断壁垒。图书馆呢、讲座场馆呢、运动场地呀、这些公共财富理应还归于民。心态上的

拆墙远比物理开门更有意义，这是大学回归社会公器本位的关键一步。所以这武大已然率先交卷了，各大高校你们就看着办吧，对吧？人家武大已经用行动诠释了名校该有的理想和担当啊！反观不少高校仍固守封闭套路，迟迟不愿松绑。那小绳给自己勒的能上来气儿了吗？赶紧松绑，让自己喘口气儿啊！所以也期待各大名校别再观望徘徊了，主动跟进啊，抄作业，让校园开放从特例变成常态，让每座象牙塔都能放下身段，敞开胸怀，以开放的姿态扎根社会，反哺大众，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呀。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恰到好处的，

热搜了啊，上中下铺全包围设计，拉上哎，直接就拥有专属的私密小单间，遮光又挡视线，网友狂呼太好了啊，终于不用在火车上社死了。可是离谱的是，12306的客服却表示没收到统一通知，主打一个民间先行，官方滞后啊，反差感拉满，有点笑不活了。要说坐这个火车卧铺，各位应该都有这感受啊，那堪比大型的公开出行啊。上铺、中铺旅客被迫在别人床尾蹭坐、换衣服、玩手机啊，那都得是缩手缩脚的，生怕被陌生旅客围观。更别提现在那手机摄像头遍地，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泄露隐私。主打一个睡个觉比上班还要累。之前有年轻人自带个窗帘，还被吐槽说不合群太矫情，是吧？当时也是引发了一堆争议，你说明明是合理的隐私需求，却要被道德绑架，合着这出门在外想啊，连想静静的权利都没有了。反观这次加装的床帘啊，低成本轻量化，却精准的戳中旅客的痛点，那简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典范。最讽刺的是，铁路服务搞了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升级，偏偏就漏了卧铺隐私这个最基础的需求。旅客要的不是多么豪华的配置，只是一个能安心换衣、踏实睡觉的小空间。个别动车加装床帘之所以被夸爆，本质是铁路终于读懂了旅客的体面需求，不再搞那些一刀切的开放式摆烂。所以别再纠结统不统一了，这样接地气而且实用性拉满的床帘就该全面的普及。火车卧铺不是大通铺，旅客也不该被迫裸奔。期待铁路部门别磨磨蹭蹭，赶紧把床帘就纳入标配，用细节守住旅客隐私，让每趟旅途都能躺得安心，睡得体面，这多好啊。再来说一个明辨是非的。近日啊，戏外学生离谱诉求啊，这个就火上热搜了啊。问了句啥？说那意思，吸烟区能不能配个板凳？理由是什么呢？说站着抽好累。校方回复也堪称教科书级的硬气啊，说不管你是认真的还是来凑热闹的，统一标准答案，不配。顺带还补了一刀，说累累就对了，说那意思不如把累变成戒烟的起点，主打一个温柔而坚定。那怼的巨婴学生是哑口无言，网友就狂呼了，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要说现在有些大学生主打一个就是精致摆烂啊，抽烟本来就是不良习惯，还好意思要求学校给你配板凳，我给你配张床得了呗，啊，我让你抽得更舒服，那不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的吗？那不是合着学校设吸烟区是给你当休闲区摆烂的，怕不是把缓冲带当成了 VIP 吸烟包厢，脑回路清奇的有点离谱了。反观西外这波操作啊，直接就打破了高校管理的两难怪圈，不搞查寝抄家的这个极端严苛，也不做无底线迎合的软骨头，精准拿捏管理边界。要知道吸烟区是给现实留的退路，不是给坏习惯兜底的温床，这要真配了板凳，纯属变相鼓励抽烟，那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最讽刺的是啥呢？现在不少高校管理要么矫枉过正，要么佛系摆烂，要么呢把学生当成巨婴来宠，要么把学生当放人来管，唯独忘了高校的核心是什么？是教育。那西外的高明之处就是，我不训斥，不废话，用一句不配守住底线，用提供戒烟支持来传递温度，既不冷漠也不妥协。高校不是温室，学生也不是巨婴，西外用一句累就对了，给所有大学生上了一课，真正的人性化是帮你变得更好，不是陪你一起摆烂。拒绝吸烟区配板凳，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清醒负责，既守住了管理的底线，也尽到了教育的职责。这样的高校活该被全网点赞呐。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浪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来说一个故事啊，记得李宗盛的一次演唱会当中，他唱了这首《爱的代价》。刚开口的李宗盛没唱几句就哽咽了，不知道是因为心里到底想起谁，还是因为某一个片段或是身影红了他的眼眶。后来呢，他为某个品牌代言，拍摄纪录片《没有白走的路》，也是一时间刷爆朋友圈。不管当年谁成就谁，李宗盛和林忆莲的佳话依然是才子佳人最好的诠释。曾经

没有人喜欢你，没有人搭理你，没人约你，没人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没人等你，没人陪你，没有人想到你，也没有人站在你的身后鼓励你，你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呀？我觉得这些都不值得去抱怨，只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件又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没有人关心不是孤独，面对悬崖声嘶力竭呐喊无人回应才算孤独啊。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风》。

0: 16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人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26日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总台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包揽最佳男主角提名。近日，旧戴耳环遭恶评一事，湖南省石门县湖平山镇龙之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源回应：“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当地时间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当地时间26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更加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据俄罗斯方面。

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25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当地时间2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说到水木年华，你会在最早时期李健沉浸忧郁的嗓音中感受到冷艳华美的气质，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感受到往事追忆扑面而来。后来李健离队之后，增添的队员缪杰跟姚勇让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新成员缪杰出色的高音，还有姚勇个性的吉他，充实着卢庚戌更新的音乐理念。而卢庚戌自己本身的嗓音也在追求着技巧融合情感的变化，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复出后的黄莺莺虽年过半百，仍美艳不可方物，保持不动如山的台风。30年里，50张唱片，首首精致，历史的细沙从她声音流过。从邓丽君时代的靡靡之音，到西方凝重的歌剧魅影，无不在黄莺莺的演绎下变得栩栩如生。她真的不需要肢体语言，她的声音就是对歌词最好的诠释。

天跟好朋友聊天，我说隔段时间呢就会有一次情绪大爆发，慌张焦灼沮丧啊，急得团团转，甚至找不出理由，也没有发生特别糟心的事儿，只是日常生活中各种小问题不断的累积，然后一想到未来就觉得自己两手空空。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个词儿，人生海海，意思是人生像大海一样茫茫然，没有固定的去向，总是会起起落落，总是有很多不定因素。嗯，也分享给大家吧，人生海海，在风浪中

0: 年轻的时候确实少有那种清楚自己要什么该往什么地方去的状态，大多数时候都想漂泊在海上，任由浪潮带我去哪边，满足感总是很短暂，生活中有解决不完的麻烦，人这一生需要克服和战胜的问题多不胜数，更是要无时不刻的与自己的情绪做对抗，即便如此也不能随随便便停下来，总要通过努力让生活尽可能多的呈现出美好的状态呀。
1: 这衣服搁这现缝的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外边都满了，把这板车给我整起来，快点！

0: 17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5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达记者问世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备，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化的担忧。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5月26日，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5月26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情况说明。5月24日14:03，天门山景区天门洞后方山体发生表层岩石脱落，石块坠落于洞口东南侧下方无人陡坡区，离游客游道直线距离约70米，游客无法抵达。此次岩石脱落无游客受伤。经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此次落石吸岩体长。

0: 雨水侵蚀导致，脱落面积约2平方米。景区随即排查周边山体，未发现其他坠石隐患。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说三大运营商啊，最近整活了，搞了一个什么呢？磁源套餐。这词儿一出啊，我头一个反应是，磁源是什么玩意儿？能吃不？所谓的这个磁源啊，英文名叫 token 啊，是大模型行业里边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简单来说啊，你手机刷视频消耗的是流量，用 AI 聊天、写东西、画图消耗的就是磁源。所以说呀，以后 AI 跟你对话的时候，表面上笑嘻嘻，心里可能都在记账。哎，您这轮对话已经消耗了3.6元啊，其实就相当于是 AI 的流量。啊，咱们来捋一捋，中国电信率先试水推出了磁源套餐啊，什么清享版9.9元、畅享版28.9元、尊享版49.9元。哎，你看这个价格跟外卖满减似的，是不是？我今天发一句啊，今天天气不错 ，AI 回我一句啊，确实不错，然后给我弹个短信，啪，磁源用完了，告诉你该续费了。那么问题来了，很多网友啊，其实也包括我在内。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天天用大模型聊天，我咋没花过钱呢？问得好，人家 AI 也是有成本的，厂商免费送你是因为量太小，就好比麦当劳让你试吃鸡块，但你要拿它当自助餐来啃，人家肯定举牌子了啊，告诉你说这位先生你别吃啦啊，你吃到了我们半天的流水啦。但是呢，如果你是重度用户，比如说你用 AI 生成个视频，那就不一样了，生成1分钟的视频要消耗超过100万个磁源，换算成钱的话大概就是50-60块了啊！你这个价格够在视频网站开一个月会员了。我妈要是知道我用 AI 生成的跳广场舞的视频拿来发朋友圈，估计心里边得心疼的骂街呀，这倒霉孩子啊，一下子5-6块钱没了。用了磁源套餐呢，9.9块就能买到1000万磁源。什么概念？中国通信院的专家说了，过去啊，你可能需要在手机上装5-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要单独包月，一个月下来好几百。现在啊，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磁源套餐啊，手机里边的 AI 通话、AI 修图、AI 写文案都能够共享这笔额度。方便是方便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正跟 AI 聊着人生理想，他突然间给你来了一句，对不起，您的磁源余额不足，请续费后再继续本次对话。场面很尴尬呀。然后呢，中国移动搞了一个 AI 电话卡啊，这玩意儿插在设备上可以实时显示你的磁源用了多少。你脑补一下啊，你正用 AI 玩具跟孩子唠嗑呢，突然间 AI 玩具说你的磁源已用尽，请尽快续费。啊，也很尴尬。那中国联通呢推出的叫做算力订阅包，这名字啊听着很像给程序员用的。我不禁问啊，说我一个月挣的工资到底能不能订阅得起 AI 的算力？比如说有些人开始养龙虾，让 AI 自动干活，比如说自动写报告、自动回复邮件、自动跟客户吵架啊，磁源消耗量就跟坐火箭一样层层往上涨。这个时候你掏出手机，打开运营商的 APP， 买一个磁源加油包。你看这个场景，它是不是很像当年10块钱续费300兆流量包那个味儿啊？未来你可能走在大街上啊，你会听到这样的对话。哎哥们儿啊，我手机磁源超套餐了，能不能借我5000个磁源发个朋友圈啊？旁边有人把手机递，哎不是，你先发啊，我给转你10万个，利息你还是你还我俩北京包得了。展望一下未来，朋友们，你回家开个门，门锁的 AI 识别你0.3秒消耗了200磁源，你跟冰箱说要冰西瓜，啊，冰箱沉默了零点五秒，而处理指令消耗了600磁源。月底你一查账单，水电费啊128元 ，AI 磁源费43.5块。我媳妇要是看到这个，肯定得告诉我，你以后少没事你跟冰箱唠嗑去，费钱。我在暗暗抽成精，不曾将它轻轻的摘。说啊，最近有一个新闻挺火的啊，3岁的小女孩和高铁座位隔了8节车厢，什么概念？
一节车厢大概25米长，八节200来米。妈妈想给孩子递个果冻，估计都得发个快递了。这边孩子哭一声，妈妈的耳朵又等到下一站才能听见回音。这个年龄段的人类幼崽，连家里边的沙发上都能迷路，你让他独自面对八节车厢？于是有人问了，说这孩子这票怎么买的呀？12306连夜回应了啊，掏心掏肺的给了解释，说这位妈妈用的是候补购票，系统就剩这么两张余票了，哎，一张在1号车厢，一张在8号车厢。然后呢，这一位妈妈也挺绝，她把自个儿那张2等座改签成了1等座，果断把孩子那张票给退了啊，直接抱着孩子坐自个儿大腿上。她说了，这么做呀，主要是想让孩子舒服点。这个想法呀，完全可以理解啊，按照铁路的规定，6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免费乘车，但是免票的意思是没座啊，只能跟家长挤在同一个座位上。刚开始呢，半小时，哦，宝宝乖哦，妈妈抱着你哦。第二个小时，哦，宝贝儿，要不你睡一会儿呢啊？啊，第三个小时，我手麻了，谁救我一下？这事儿一出来呢，全网就炸了锅了啊！有的人心疼这个妈妈。你想想，抱着一个3岁的孩子，推着一个行李箱，背着双肩包，手里还得拎个水壶跟零食，在1号车厢的座位上硬生生的坐出了春运绿皮车的感觉。于是呢，有人觉得说12306啊不够智能，隔着8节车厢，您说您能怎么办？然后就开始在车厢里边狂奔啊！旁边的大爷还问呢，这高铁上现在也有抢红包的活动了吗？哎呦，这给这姑娘着急的啊！哎，这叫什么话？12306技术中心说了啊，他们确实会优先安排相邻座位，但是如果票源紧张，座位不相邻，那就只能随机分配。哎，接下来啊，评论区里边果不其然啊，冒出了一大堆高人。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呀？直接不给孩子买票，抱着不就完了吗？那没挤过公交车吗？咱先不说挤不挤的事儿啊，来看一下这个流程。打开手机啊，进入12306 APP， 找到订单。点到本人车票，然后呢，在角落里边抠出一个免费乘车儿童申报，接着输入孩子的证件号、姓名、出生日期。等你把这一套都操作完了啊，旁边小孩已经学会自个儿买票了。而且呢，孩子他会动来动去啊，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看动画片啊，你还得单手刷手机给他找小猪佩奇。妈，这已经不是坐高铁了，这就是铁人三项啊。还有人说了，那简单点，直接跟其他乘客换座啊。哎，你是不知道现在的人有多社恐，对吧？你告诉别人，你说我闺女3岁，她一人在那边，我想跟你换个座，你猜对方会怎么想？3岁的小孩在11车，你这个当妈的跑到3车来，你准是个骗子。12306说了啊，在提交候补订单支付前，页面下方啊会用灰色小字提示可能分配到不同车厢，就跟你手机里的用户协议一样，所有人都点同意，但是没人真的看过。还有人说，你这能怪谁呀？你就怪这位妈妈没有提前规划好，能这么说吗？问题是现在这票有多难抢，你们知道吗？你填了5个车次，前后刷了3天3夜，结果就剩2张票，一张在1号，一张在8号，你说你买不买吧？算法的冷酷就在于啊，你输入的只是2个乘客 ID， 系统的任务就是系统分配。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优化一下选项啊？比如说啊，能不能在候补的时候弹出一个大红色的对话框啊，警告你说，告诉你你将跟孩子相隔8节车厢，如果你不希望孩子单独

乘坐请立即停止操作。等以后孩子长大了，你可以告诉他说，宝贝儿，你3岁的时候啊，跟妈妈坐高铁，我们当时隔了8节车厢呢。那孩子肯定会问呢，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在餐车等我走过去呀？你沉默半天，怕你走的过程当中啊，被餐车的红烧牛肉面馋哭了，到时候你哇哇一哭更难哄啦。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队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对啊，有一段时间啊，可能会有点害怕上网，感觉人一旦上网就会确诊点什么病。我最近啊，就有种害怕的感觉，而且越发的强烈。然后果不其然，这个预感啊，在昨天在短视频平台上得到了印证啊。碳水脸三个字儿，朋友们刷着没有？我寻思我这个脸是馒头给的呗。有主播捏着自己脸颊上那个肉啊，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你说你这么讲，这那些花钱打玻尿酸的人怎么想？人家花了5000块钱打出来的苹果肌，你两个馒头就顶上了。你看这个性价比啊，馒头厂应该给你投广告啊。也有人呢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是终于摆脱了廉价感。我仔细一看，好嘛，这哥们儿这下颌线尖的都能当开瓶器了。但是啊，你仔细听这朋友的说话声音发抖，我怀疑他低血糖。甚至啊，有网友分享了自个儿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结果却被同事嘲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哎呀，这话多吓人呢啊！我想问问这位同事啊，你是从事什么高级生物遗传学研究啊？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那得是饺子馅投胎的宝宝吧？你以为自己只是吃了一顿主食，结果被铺天盖地的各种恶评给包围了。更有商家借此开始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就等于肥胖，肥胖等于丑陋，丑陋等于不自律，种种焦虑的链条。哎，你看这套逻辑链谁发明的呀？说什么告别碳水脸，拥抱高级感，高级感是啥呀？琢磨半天，饿出来的那种仙气飘飘叫高级感？

还是说在你心里低血糖是高级感？照这个逻辑啊，那人类是不是都得被诊断为碳水脑啊？毕竟大脑主要靠葡萄糖功能，葡萄糖哪儿来呀？从碳水里来呀。我查了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总能量的50%到65%。结果互联网上呢，碳水直接从能量担当变成了颜值杀手了。有网友犀利地指出，用碳水脸给他人和地域贴标签，令人不适，也暴露了精神上的浅薄与傲慢。你想想，北方人爱吃面食，南方人爱吃米饭，好嘛，全国人民都是行走的菜单。要我说啊，大家都是碳基生物，你装什么低糖人呢？而且你知道吗，有些人嘴上说着戒碳水，转头又喝奶茶。哎呀，我这喝的是无糖的，没有事儿。那你让里边那些珍珠、椰果跟小布丁怎么想？你现在捏出来的那块肉，可能就是你昨天吃的那顿火锅啊。馒头它不背这个锅，它很清白。根据之前央视新闻的科普，碳水化合物就是碳水，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研究发现，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饮食啊，对于减缓衰老和体重管理是至关重要的。什么算好的碳水？全谷物、薯类、豆类、水果。什么算坏碳水呢？油炸薯片、蛋糕、饼干、含糖饮料。还有人认为精致米面是坏碳水，升糖指数高啊。但有营养师说了，精致米面好消化，对胃肠功能弱的人很友好，所以专家建议粗细搭配才是正道。问题的关键不是碳水本身，而是在于你怎么吃。你天天吃炸鸡配可乐，那个脸跟碳水它有什么关系？那不是碳水脸，那是油糖脸。前段时间啊，南京有个大学生因为长期坚持几乎不摄入碳水的生酮饮食，结果呢继发性闭经。大学生啊，闭经啊，血脂、肝功能、心血管风险指标全部异常了。最有意思的是啊，你看身体这么多地方全都亮红灯了，他体脂率竟然还超标了。哎，碳水没了，脂肪还在，这叫什么？这叫你赢了碳水，输了人生啊。最后我想说啊，比完美脸型更加重要的应该是热气腾腾的人生。中午点两碗牛肉面，也不知道够不够吃。我也不担心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的，我这个啊叫中华美食地图脸。近日啊，说是有游客反映，在北京天坛公园祈年殿东南侧啊，有商拍人员为了获取俯拍的机位，攀爬到了辽炉上啊，进行了拍摄。5月17号的下午，天坛公园管理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涉事的商拍人员啊已经被移交给派出所处理了，景区已将涉事人员列入到黑名单，实施购票限制。有记者了解到，天坛祈年殿东南侧设有8座辽炉啊，是用于焚化贡品的铁炉。游客认为啊，商拍人员攀爬到辽炉拍摄，即便摆放在此处的辽炉是复制品，它也是天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该被肆意的攀爬踩踏。后续呢，记者联系了天坛公园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园方啊已经关注到这件事了，目前涉事的商拍人员已经被移交给驻园的天坛派出所处理，后续处理进展尚不清楚。同时呢，景区方面已经对涉事人员进行了信息录入，将其列入景区黑名单，实施购票限制，后续将无法购票入园。咱讲话了，长这么大头一回见有人 cos 祭品，哎，真小众。江苏南京的周大爷被一个兜售鹿茸的小摊吸引了，卖货的男子喊出50元一颗的低价，诱导大爷到偏僻处切片。切完之后呢，男子却改口了，说50元一克，这么算下来这一颗要6000多块。周大爷看苗头不对啊，连说不要了不要了，结果却被这名男子一脚踹翻在地。
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有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的暴力威胁，只得乖乖的回家拿钱，甚至被逼着前往银行取款。公安机关调查之后呢，将殴打周大爷的栾某及其团伙的成员江某某等人抓获。该团伙呀，用每克1元左右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再以每克30到150元的价格向老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采用谐音伎俩诱骗老人。经过进一步追踪调查，警方陆续抓获了干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经查，该案有100多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目前28名涉案嫌疑人均已获刑。

0: 5月20号
1: 啊，网曝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一名男生帮他人代课，被老师发现之后呢，要求签到被拒，怒拍桌子称老师找茬，是私立学校破服务员。5月21号啊，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思政处的工作人员称，这段视频啊是前段时间发生的事儿，最近又爆出来了。这名男生不交学费，长期旷课给别的学生代课，已经对他做出了退学处理，也对老师做了心理安抚。旷课给别人代课，他自己旷课给别人代课，你听听这叫话。现在呀，做老师也挺难啊。昨天我还刷到一视频啊，有一学校啊，那孩子迟到了，后边没地儿坐，他就坐前边啊，结果坐前边呢他还睡觉，老师就提醒他不要睡觉，结果这孩子急眼了，拍着老师桌子跟老师喊出了几个字，杀杀杀。哎呦我天哪，给老师拉游戏里去了这是。哎呀，现在后来说了，说老师这个迫于无奈啊，也担心这孩子有什么想不开的，于是呢给孩子道了歉，老师给孩子道了歉啊，这孩子上课迟到，上课睡觉，老师提醒他别睡觉，然后老师给孩子道了歉。这孩子还说了一句，我最讨厌事后道歉。那咋的，老师事前给你道歉呢？哎，同学醒醒啊，我先给你道个歉啊，我一会儿那个让你别睡觉了，我怕你生气，我先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啊。
0: 后边呢有同学发出了照片，说事后啊，这老师下了课还带着这名男生去了学校的食堂，请他吃了汉堡，安抚着孩子。
1: 后来呢，那个家长，孩子家长说了，说这孩子有心理疾病啊，现在正在治疗，这个那个的啊。关于这个如何安抚老师啊，对老师道歉呢，家长只字未提。哎，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8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全力推进美丽宁德建设，厚植宁德篇章绿色优势；省计生协会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服务活动在浙蓉举行；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走进宁德师院。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与福鼎台毛显局报道。生态之美是城市永续发展的核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我市深入践行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全面推动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系统化治理、低碳化转型、价值化转化，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全力推进美丽宁德建设，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这天，记者在福鼎八尺门内湾看到滩涂上红树林随潮摇曳，滩涂鱼跳跃，水鸟翱翔，水清滩静，人海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福鼎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宁娣：
3: 八尺门内湾作为沙仁港重要的内港，曾因无序养殖、污水直排、水动力不足等问题陷入生态退化困境，水质恶化，岸线防护与碳汇功能持续减弱。
2: 作为我国红树林自然分布最北端区域，福鼎市大规模人工种植红树林，打造海岸卫士与蓝碳宝库。2022年，当地成功申报宁德首个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并引入蚂蚁森林公益资金，成为全国首个依托社会公益开展红树林修复的地区。项目聚焦红树林滨海湿地修复、潮沟疏通、陆海污染物控制、岸线

0: 整治等核心内容，同步开展碳汇、渔业资源等科研课题研究。福鼎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卓新武：
1: 柏树林吸收二氧化碳能力是森林的5倍，500米宽林带可削减海浪高度50%至90%，兼具生态防护与碳汇争议双重价值。目前，福鼎市境内柏树林面积已达8485亩。
0: 修复工程打通关键纳潮通道，优化八尺门湾内水文环境，提升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强防灾减灾能力，为福鼎东扩南移、面海环湾城市战略筑牢生态根基。无独有偶，周宁县以三库加碳库理念为指引，也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上闯出一条新路。七步镇后阳村废弃矿山曾因露天粗放开采，导致山体裸露、边坡陡峭，最大高差达179米，地质灾害隐患突出，水土流失严重。为消除这道刺眼的生态伤疤，相关方面争取省级生态修复资金194.3万元，并由地方财政配套286.7万元，共计481万元用于生态修复治理。当地还创新优化微型直升槽技术，模拟自然山体形态，通过深钻毛孔、强化构架、加厚槽板、铺填种植土等工序，破解高陡坡面固土涵养水源难题。周宁三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天：
2: 我们搭建节水灌溉系统，新建拦水坝与蓄水池，通过水回一体化，大幅提升植被成活率。
0: 修复过程中，周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原则，构建桥灌草复合植被群落，确保生态系统自主恢复、长效稳定。经过一年的生态修复治理，如今已是绿意盎然。周宁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尚邦：
3: 下一步，我信将持续总结推广后阳矿山修复经验，坚持一矿一策，分类推进，加快推进群性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不断夯实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为宁德市乃至全省高陡研制矿山修复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周宁经验。
0: 一湾碧海，一山翠林，福鼎向海索碳，周宁抚山焕绿，两地的生态修复实践正是闽东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我市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让山海相拥的生态画卷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6号，福建省计生协会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服务活动暨福建省新型婚育文化作品征集、宁德市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柘榕县举行。省第12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计生协会会长彭锦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等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各类特色文艺展演与文明新风活动有序开展。柘榕本土小板凳快板节奏明快，用通俗词句宣讲婚育新政，传播文明新风。情景剧取材日常，生动演绎婚事简办、移风易俗的暖心故事。柘榕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挥剪创作，用精美作品寄托阖家美满的美好祝愿。活动期间，领导嘉宾为公益弘扬宣传服务队授旗，工作人员宣读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共建幸福家园倡议书，进一步凝聚文明共识。在丰富的文化展演之余，现场还设置健康专家义诊、生育政策解读、向日葵亲子游园、家庭健康宣教、幸福工程农产品展销、婚恋交友咨询以及新型婚育文化剪纸作品展等便民专区，为群众送上全方位贴心服务，让文明婚育理念深入人心。
5: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5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以重温摆脱贫困重要著作为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研讨。会议指出，要用

0: 好特色教材，在寻迹溯源中把握正确政绩观，强化溯源学习意识，把握溯源学习方法，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的奋斗足迹、感人事迹、赤诚心迹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领会其中一以贯之的为民立场、价值取向和科学方法，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深化、内化、转化。要对标问题整改，在自我革命中树牢正确政绩观，对照问题清单，对照摆脱贫困指出的急于求成、眼高手低等作风问题，精准查摆不足，深刻剖析根源，及时校正思想和作风偏差，以自我革命精神抓实整改整治，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常态长效。要聚焦重点任务，在为民履职中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体系建设、银发经济发展等重点民生任务，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成效，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林岩峰、何必良等做重点发言，市政协党组、机关党组其他成员做书面发言。
1: 本台记者林群报道，5月26号，2026年2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部署下阶段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动整改整治，思想认识显著提高，突出问题有效整治，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全市整治工作落地扎实，成效务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整治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厘清为什么减、减什么、怎么减、减得好不好四个方面问题，确保整治工作始终方向不偏、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要持续深化六个纠治重点任务，靶向发力，动真碰硬，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务求实效。要主动担当作为，通过强化学习教育引导，协同攻坚联动问题整改反馈，不断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推动整治工作常态长效走深走实。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5月26号，市税务局、市残联联合举办助残拓岗促就业、税费宣传促发展企业座谈会，中国移动宁德分公司、国网宁德供电公司等19家重点用工企业代表参加活动。座谈会围绕残疾人就业相关税收优惠、就业保障金减免等利好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对残疾人就业渠道、规范用工管理等内容深入沟通，搭建起政府部门、用工企业、残疾人之间的对接平台。
1: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5月26号，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宁德师院举办。来自基层一线、救援战场、乡村田野、科研讲台的获奖青年，用真实的经历、朴素的话语展开宣讲，展现新时代福建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0: 本台记者林凯报道，5月25号，2026年春雨工程福建文旅志愿服务边疆行在新疆昌吉州富康市九运街镇热闹启幕。活动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福建省艺术馆、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等承办，为当地各族群众带来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宁德市艺术馆在活动中组织表演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双音表演唱、闽派音乐作品等节目，两地演员同台献艺，民俗风情与民族特色交相辉映， 充分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共筑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全力推进美丽宁德建设，厚植宁德篇章绿色优势。省计生协会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服务活动在浙蓉举行。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走进宁德师院。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贺兰山东麓，西夏林脊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

0: 著作气象通知。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气象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0: 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 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

0: 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3: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三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2: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4: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2: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5: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6: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不种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5: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7: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8: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1: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0: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1: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9: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9: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0: 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

0: 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

0: 19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先锋榜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柔肩担重任、实干写芳华的奋斗者陈凤。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带队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开发区领导陈玉晨、林作勇参加。陈林一行深入逸涛附院小区、金塔卫生服务中心、毅力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公共卫生服务、养老服务等情况，并在毅力社区主持召开学习教育中求意见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建议。陈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开门教育，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积极推动解决群众诉求和困难。要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小区及周边环境。要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建好社区医疗卫生站点，更好保障群众就医需求。要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完善配套设施布局，持续提升养老和托育服务水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我市坚持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总抓手，以改革的思维、系统的观念、融合的方法推进组织体系完善、产业动能激发、新就业群体服务凝聚，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参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深刻感悟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理念的高瞻远瞩和宁德人民久久为功的顽强韧劲。宁德斯克奇探索建立三个领航党建工作模式，把党小组建在生产科研一线，搭建党员先锋岗、党员科技攻关小组等，使党建与发展互融共促，

做到凝聚人心，赢得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企业先后取得专利100多项，获评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宁德斯克旗党支部陆续推出斯克旗方法论、4+10+3经营管理理念等独特的企业文化，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全面赋能泛工业领域。企业将顶尖的自动化集成经验延伸至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未来产业，为多场景新兴领域的全面电动化提供定制化、智能化的产线服务，与宁德时代、中创新航、奥迪、宝马、金科储能、海辰储能等头部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党支部获得福建省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训基地、宁德市10+党组织、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和斯克旗一样，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也在筑牢红色基石，夯实组织体系上持续发力，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企业持续完善党员项目管理机制，围绕公司生产经营重点任务，组织党员立项攻坚，推动党员在技术攻关、质量提升、经营提效等方面亮成果、见实效。至今累计立项超200个，实现降本增效超3亿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时代一汽党总支完善1+3党建品牌体系，即以党总支品牌欣欣向荣为统领，统筹更新匠心领航、新聚动力支部品牌建设，形成总支引领、支部发力、党员协同的品牌工作格局。党总支还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以服务发展为导向，以凝聚员工为基础，以促进融合为抓手，在队伍建设、员工关怀、创新创效等方面充分展现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我市以深化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坚持在融入上下功夫，在结合上做文章，推动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取得成效。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深化20个产业链党建联建平台建设，健全完善作用发挥机制，提升党建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质效。在凝聚服务民营方面，深化党建强企惠企试点地区工作，用好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和惠企政策窗口服务，指导龙头企业党委把党支部、党小组建立在部门、车间、班组上，广泛创设党员示范岗、先锋队、责任区等载体3000多个，促进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先锋榜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柔肩担重任、实干写芳华的奋斗者陈凤。陈凤2025年宁德市劳动模范，宁德盛辉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到独当一面的子公司领军人，他把准时、安全、周到的承诺刻进每一张物流单，用实干和创新诠释新时代劳动者本色。多年来，他始终怀揣一颗赤诚初心，以积极向上的干劲、敢闯敢试的拼劲，在物流一线书写着新时代的奋斗篇章。2021年，宁德盛辉物流受多重因素影响，一度陷入发展瓶颈。时任集团运营本部总经理助理的陈凤临危受命，成了大家口中的救火队长。初到公司，面对人员紧张、士气低落的状况，他没有坐在办公室听汇报，而是换上工装，一头扎进仓库，与库管员、理货员并肩作战。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的过程中，陈凤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东桥

开发区锂电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核心企业对物流精准度与协同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接单、运输、交货的单向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他积极推动服务转型，主张把服务做在客户开口之前。凭借着与客户的密切协同，陈凤带领公司在闽东各县市构建起高效物流网络，成功拓展了邦普、青拓等重点客户。仅用一年时间，公司便从亏损边缘实现利润翻番。发货高峰期，他和大家一起忙到深夜；业务拓展期，他带头跑市场，一家家登门拜访客户。每一单业务的完成，都让陈凤更懂得了货物平安抵达的背后是每一位司机的辛苦付出。从深夜仓库的孤灯，到台风天疾驰的货车，从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到独当一面的子公司总经理，陈凤用不怕苦、不怕难、不服输的韧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德篇章写下了温润而坚定的一笔。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5月21号，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高质量产业集群。会议通报了2025年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工作情况，解读了宁德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介绍了锂电新能源、食用菌、电机电器等县域重点产业四链融合经验，并围绕解决企业筹融资等痛点问题做交流发言。会上还举行了全市四链融合成果转化、技术攻关、人才飞地、金融对接项目集中签约。5月22号，宁德南洋奥特莱斯品牌签约仪式在交城区圆满举行，标志着全市首个创新型泛奥特莱斯商业项目正式落地交城。该项目致力打造约10万平方米的城市级精致生活探索中心，融合城市奥莱、办公、酒店与文创街区多元业态，构建一体化的城市奢想空间。
4: 宁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地理优势，它整个产业模块是奥莱非常看好的一个发展战略标的。
3: 据悉，南洋奥特莱斯项目采用本土企业100%自持物业、奥莱商管团队独立运营的模式，按照规划，项目将于今年第4季度正式建成运营。
5: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商场加特色街区的新式商业形态，一方面补齐北部新区缺少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短板，另一方面也能满足老百姓追求高品质、沉浸式、国际化的消费需求。项目落成以后，既能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气质，也会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共同助力打造海湾城市崭新商业地标。
6: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5月20号，宁德三都号经济开发区科学技术协会第1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全市首个成立的开发区科协。大会选举产生第1届委员会，林玲当选主席。会议指出，开发区科协的成立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当选的科协领导班子表示，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搭建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平台，激发园区创新活力。近日，交城区赤溪镇以古祠新韵文明礼堂遗风艺俗活动为抓手，推动杨镇基地完成提升改造，基地增设多位历史名人展牌，环境焕然一新，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同时，赤溪镇依托祠堂平台，常态化开展文艺表演、公益服务等活动，将古祠打造为集文化传承、文明实践、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阵地，实现古祠新

0: 用服务惠民。据了解，内文泉创始于清末，距今已有百余年，被誉为印乐西畔的活态非遗。近年来，该非遗项目在本地得到传承，当地学子多次参加省内外表演及比赛，取得佳绩。
1: 5月22号，区计生协会开展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演出、互动宣传、健康服务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活动在开场舞蹈《爱你》中拉开序幕，随后启动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本次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启动。情歌对唱、幼儿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健康的婚育理念，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穿插开展婚育知识问答互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优生优育、家庭健康、科学育儿等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新时代婚育文化的知晓率和参与度。5月24号，昆山诗选新书发布会暨字画鉴赏售卖会在宁德市新华书店举行，作者昆山先生亲临现场，与广大读者、诗词爱好者共赴一场诗词与书画交织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年逾九旬的昆山先生精神矍铄，与现场读者分享了自己70余载诗词创作的心路历程。此次昆山诗选的发布，更是他多年诗词创作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其不同时期的经典诗作，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故土的深情与对诗词艺术的执着追求。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望2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
3: 各位朋友，各位读者，那今天呢，我就在书里面摘出了一小段跟大家做个分享。那今天呢，就讲讲我的研究的专业，这个青藏高原上面的鱼的故事。这个莎士比亚说得好，这个1000个人眼睛里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原来我们青藏科考里面也有一句话，1000个科考队员就会有1000个这个青藏高原的样子。那我们古生物学家的眼睛里面的这个青藏高原什么样呢？特别是高原上面有这么多湖泊，有这么多河流的这个源头，这个水里的鱼，这鱼的眼睛里青藏高原又是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呢，我就讲一讲这个鱼眼睛里面这个青藏高原什么样，千百万年以来这个青藏高原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今天的名字呢，就是以书的名字作为一个主题，讲雪山里面鱼化石的这个故事。这张照片呢，是我们2023年春节的时候去这个喜马拉雅这个山脉里面寻找鱼龙的这个路上面拍了一个喜马拉雅上面这个西夏巴马峰的一个照片。这个湖泊叫佩布措，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这个景观大道一个重要的一个观景台。这个喜马拉雅山是多么的壮美，这个湖泊蓝的这个沁人心魄啊，中间是有一条这个电塔的这个一个位置，这就是这个旅游线路。所以我们在这个路线上面穿过，在山与海、山与湖之间穿过，在找化石的过程中是有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在走时空隧道去找史前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故事。刚才说了，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有一个青藏高原，有不同的幻象、不同的景象。那也会有很多在西藏旅游、研究西藏、热爱西藏的人，可能会对西藏有很多的神往、很多的这种好奇。那么有一个大家都讨论的比较多的话题，或者说问的比较多

的话题是，曾经说有人说青藏高原或者喜马拉雅山在远古的时候是一片海洋，古生物学家或者说你们科学家到底有什么证据呢？我们研究化石的或者找化石的当然要请化石帮我们说话了。那刚才说了，这个不同的科学家或者不同人眼里，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样子或它的这个历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做构造的，做地质学，做地质学或者做其他这个学科的老师做了很多的工作，知道我们整个地球上很多山脉，包括喜马拉雅山，包括这个往西去的连在一体的这个阿尔卑斯山，实际上都是地质构造的这么一个产物。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实际上它也是有好多小的这个地块，比如说拉萨地块、羌塘地块，从南半球一路一路飘到现在这个位置，拼成了今天青藏高原的这个主体。我们地质学的、地理学的，或者说其他一些地球物理学的这些各个的不同的研究领域反映的这个青藏高原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生命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跑到现在的？从这个环境这个变化过程中，这个生命是怎么样从低的地方跑到今天8000多米的雪域高原的这么一个环境的？比如说这个远古时期这个青藏高原曾经是海，有哪些证据呢？那么我们有很多这个不同的研究方向，有研究无脊椎动物的，也研究脊椎动物的。从我们脊椎动物的这些证据来看，你比如说我们在青藏高原最中心的这个地方，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很多同事呢，在那边找到了大概3亿年前左右的牙形石的这种化石。那么这种化石呢，是古生代一种这个比较原始的脊椎动物的它一个捕食的这一个结构，就相当于后面脊椎动物的牙齿，但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合，就跟现在的七三半一样，它这个牙齿不可能像我们现在张开嘴巴一样可以有咬合的这么一个合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这个生物，而且它是一种标准化石。有了这个化石，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工作，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西藏这个地层跟南半球的同时期的地层给对起来。除了这个说的牙形动物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明星级的，在珠穆朗玛峰附近找到的一个化石叫喜马拉雅鱼龙。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是这个青藏高原古生物科考史上面最耀眼的这个明星，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超级的这个大家伙。我们最早找到了喜马拉雅鱼龙这个标本，那保存了头骨、保存了椎体和肋骨，它的这个牙齿这个比例尺，那可能跟小朋友的手掌可能差不多大，那跟一个匕首一样很锋利，所以这是一个又凶猛、体型又巨大的一个掠食者。那虽然散了，但是因为我们做古生物研究的，我们可以给它复原，而且可以对比它的一些这个亲缘关系很近的同类，比如说我们在贵州在黄果树那附近找到的大型的这个鱼龙，那个鱼龙的这个体型它的样子大概就这个样子，特别像现在这个海豚，但是也比海豚要大得多，而且它是一类爬行动物。那么根据它保留下来的这些骨骼的这些结构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测，基本上它的体型呢可以超过15米，所以是一个绝对的这个大个子的一个捕食者。那如果我们参照一下现在生活中的，比如说这个叫这个中巴车可能那个体型可能还要超过这个中巴车的那个大小，所以它这个体型是很巨大的。其实最早的发现呢，可能我们还要在喜马拉雅山的现场去看一看。当年找到喜马拉雅鱼龙的这么一个地点，当然这个地点呢，而且很巧，是在我们一个这个318国道，也就是说起点在上海黄浦江边，终点在喜马拉雅南坡的聂栏木的这个口岸的一个国道边上。所以如果有旅行的朋友那从岗嘎下来不久往聂栏木去的这个方向拐个弯往坡下走的时候，就会经过我们这个化石地点。那么因为旁边都是山叠积的这个地层，有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在路边上找到从上面这个风化下来的菊石，甚至有可能有这个鱼牙，这个甚至鱼龙的这些残块的这个标本。所以到时候旅行的过程中也别忘了这个下车休息的时候看看脚下有没有这个化石的这种线索。因为刚才那个标本是已经是半个世纪多以前的这个发现了，那么我们这几十年呢一直在喜马拉雅山上面找更多的新的这个鱼龙的这些材料。那么在2023年这个春节的时候，那我们原来的所长邓涛老师还有李喜军老师领着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老的地点。这是很幸运这个地方当时我们
这个在跨市地点，我们科考队员在这么一个大的场景里面，就是。

0: 一个小小的黑点，这个地方连什么树木、什么这个遮蔽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找化石是非常非常困难，更何况还有高反。那一年呢，这个运气还好的出奇，那我们到这个地点呢，找到了好几个鱼龙的这个标本。最早找到的这个呢，是在这个坡上面啊，标出了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地层风化破坏，露出来了这个喜马拉雅鱼龙的这个锥体和这个肋骨的这个断口。我们的同事标的这个号，实际上就是当时骨头露出来这个形状，所以这也是一个体型很大的那么一个标本。那一次呢，说我们特别幸运呢，是因为除了它的身体之外，我们还找到了在这个骨头的旁边的一个位置，还找到了一个带牙齿这么一个下颌。大家知道，这古生物研究里面，头部实际上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提供很多这个鉴定信息。这个标本呢，当时也是在这个考察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很疲惫了，大家都很松懈的时候，那最后居然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这个标本。这个标本呢，保存了这个下颌呢，有很长一段这个下颌。那最重要的是，它也保存了这个牙齿的实体，这个牙齿的很多一些细节的部分，比如说牙齿跟那个匕首一样的那个刃。所以这个毫无疑问就是喜马拉雅鱼龙的另外一个个体了。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两亿多年前，今天喜马拉雅山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鱼龙是那个时代的海洋霸主，喜马拉雅鱼龙就是其中一员。1966年，我国科学家在西藏聂拉木县土龙村附近发现了喜马拉雅鱼龙的化石，成为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而在202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飞翔等人在时隔57年后，又在昔日的鱼龙化石产地发现了新的化石。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欢迎继续收听。
2: 当时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是个一个被坡的地方，那么高的地方实际上是很少有，手机信号很微弱的。那我呢，找到这个标本之后，实际上因为我是做鱼的，对鱼龙可不太熟悉，所以呢，我们要第一时间很快的把这个好消息要报告给这个我们已经回北京的这个研究鱼龙的这个同事，所以我们就只能跑到5000米或者更高的地方有信号的地方，这个把这个好消息给报告给他们。那么虽然说这个气喘吁吁啊，这个说话也断断续续，但是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了我们已经又找到了鱼龙，而且有牙齿的这个材料。所以后来他们赶快就拿着他们的这个发掘的这个工具，石膏啊、铲子啊，这个其他的这些，从北京坐飞机很快就过来，把这个标本用很快的时间，甚至连夜做工作，把它搬回了这个北京。现在这个标本呢，已经完成了修复，而且我们的这个做研究鱼龙的这个同事呢，正在对它做些观察和这个分析，所以很快这个新的这个材料可能也会报道出来。所以关于喜马拉雅鱼龙，又会有很多新的这些故事可以呈现给大家。那除了刚才鱼龙之外呢，那在珠峰附近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海怪，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很著名的另外一种这个史前的这个海洋生物，叫珠峰玄齿鲨，其实是第二次这个珠峰登山科考找到了一个宝贝。当时的这个科考的这种场景，跟现在的科考的条件啊是没有办法比的。虽然那个时候很艰苦，但是呢，找到这个材料之后，很奇怪，就是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条件，再到这个点上去，却没有找到比当时更好的这个化石。当然了，我们也有别的收获啊，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找到了很多这个菊石，甚至找到了很多这个生物大灭绝的一些新的这种线索。珠峰玄齿鲨呢，这个我们修复出来，然后再把它的这个齿旋呢做个复原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它这个齿旋虽然保存了一部分，但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齿旋是可能是一个螺旋状的。那么还有牙齿的这个边缘呢，可能有这种锯齿一样的这种结构，所以它是一个很有用或者很高效的一个捕食的这个结构。那么关于玄齿鲨呢，可能这个对这个有了解的这个朋友可能知道，这个玄齿鲨可能最早的时候，关于玄齿鲨的这个长的这个模样，或者是它的牙齿着生这个位置，它怎么用这个牙齿取食呢？这个其实古生物学家已经争论了100多年。最早因为化石保存的这个缘故，因为软骨鱼可能很多身体的部分保存不了，所以单单知道一个齿旋或者单个的牙齿，那么做出了推测可能是这个五花八门。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有人觉得那个玄齿可能长在背上面，有些人觉得可能是长在尾巴上面。到了最近的时候，特别是有了 CT 扫描，可以看到化石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时候，它这个形状或者牙齿的这种特点，才可以说是比较精确的复原出来。现在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疑问，就是它这个齿旋是长在下颌上面，就像于中药铺里面这个碾这个药材的它的一个齿旋，而且它应该是吃这种这个软体动物的一类这个鲨鱼。关于珠峰玄齿鲨这个标本呢，因为之前呢我们是用那个传统的，比如说这个断层这个做磨片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 CT 扫描做很高精度的这个扫描，可以看到这个化石这个围岩里面深处呢有很多表面上面看不到的一些结构，比如说有一些很除了这个齿旋之外，还有很钝的牙，还有鼻囊中间呢可能有一个槽。所以我们要做完复原的话，从珠峰玄齿鲨这个鲨鱼来讲，它的形状大概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么它的齿旋呢，可能长在这个两个鼻孔下面，它咬合的时候，这个齿旋呢，可能。

一些它的食物给碾碎了，后面呢一个钝的牙齿呢把它碾碎了再吞进去。那当然除了这个鱼龙和玄子鲨之外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珠峰附近呢还找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型的史前鱼类的这些这个化石，比如说这个比耶鱼，那也是三叠纪这个两三米大的那种这种大鱼的这种物种哈，这个牙齿呢实际上也很有这种代表。这种鱼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云南贵州有完整这个标本，嘴巴大得出奇，满嘴的这个獠牙看起来就很恐怖，它的名字呢也比较有意思，小朋友都喜欢比耶，对吧？它这个名字叫比耶鱼，那当然这是个人名啊。但这个鱼呢实际上三叠纪是一个顶端的这个捕食者，所以在珠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珠峰或者喜马拉雅山在远古时候那是一片这个海洋，那我们现在找到了很多证据，海里的像鱼龙像玄子鲨对吧，像比耶鱼这些，所以在两亿多年这个喜马拉雅所在这个地方是一片海洋。但是毫无疑问的有一类鱼呢是我们觉得最可爱的一类，叫硬齿鱼，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牙齿长得跟葡萄一样，所以这个鱼的话一看通过它的这个跟同类这个对比知道这类鱼肯定是一种吃食鞘的很高效的碾碎这个鞘体的这么一种那个鱼。我们现在通过一些很复杂的这种分析能够知道它的牙齿的排布，它的牙齿这个形状还是很讲究的。

0: 人物的造型不是摆拍，拍出来就是这么好看的一个场景。那么其他的人在下面可能是在喝酥油茶，在吃羊肉，但是这个地方一到从这个屋顶下来的时候，信号是一点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工作就是有苦也有乐，特别是当地的老乡给我们在高反的这种环境里面或者工作期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和有趣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像我们这种人进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这个事儿，所以呢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就相当于把我们跟我们一起工作当做一个节日这种事情来对待，特别是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还有这个姑娘们，他会把他们在家里面要过年或者过节日要穿的这个最好这个衣服穿上来给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工地上面来一个挖化石。比如说这个小伙子这个、颜值肯定是没得说的，对吧，衣服也很漂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开玩笑，我说是来给我们挖化石呢还是来找对象，肯定很帅，对吧，而且这个人家也很欢乐，特别找到化石之后这个表情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心里由内而外的这种喜悦啊。那么在驻地呢也有很多，你像老乡家里的这个小孩呢看见我们来了之后那也真是很开心，因为有很多小姐姐小哥哥陪他们玩，甚至放了无人机给他们一起玩，所以他们也很开心。对我们来讲呢实际上也感觉到很温暖，因为在无人区边上或者在特别海拔高的地方，这个小孩的生活实际上一言难尽啊。我们每次去的这一个月两个月我想应该是他们感觉到最快乐的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会给他们好多新鲜的这东西，包括我们也带进去一些好吃的甚至一些药品带给他们。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工作了十年，跟很多这个老乡也结下了很深的这种感情。
1: 对于这些科考队员来说，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期间的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尤其是找到了那些化石的时候，所有人的喜悦都溢于言表。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全力推进美丽宁德建设，厚植宁德篇章绿色优势；省计生协会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服务活动在浙蓉举行；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走进宁德师院。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与福鼎台毛显局报道。生态之美是城市永续发展的核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我市深入践行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全面推动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系统化治理、低碳化转型、价值化转化，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全力推进美丽宁德建设，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这天，记者在福鼎八尺门内湾看到滩涂上红树林随潮摇曳，滩涂鱼跳跃，水鸟翱翔，水清滩静，人海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福鼎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宁娣：
3: 八尺门内湾作为沙尘港重要的内港，曾因无序养殖、污水直排、水动力不足等问题陷入生态退化困境，水质恶化，岸线防护与碳汇功能持续减弱。
2: 作为我国红树林自然分布最北端区域，福鼎市大规模人工种植红树林，打造海岸卫士与蓝碳宝库。2022年，当地成功申报宁德首个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并引入蚂蚁森林公益资金，成为全国首个依托社会公益开展红树林修复的地区。项目聚焦红树林滨海湿地修复、潮沟疏通、陆海污染物控制、岸线整治等核心内容，同步开展碳汇、渔业资源等科研课题研究。福鼎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卓新武：
4: 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能力是森林的5倍，500米宽林带可削减海浪高度50%至90%，兼具生态防护与碳汇争议双重价值。目前福鼎市境内红树林面积已达8480亩。
2: 修复工程打通关键纳潮通道，优化八尺门湾内水文环境，提升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强防灾减灾能力，为福鼎东扩南移、面海环湾城市战略筑牢生态根基。无独有偶，周宁县以三库加碳库理念为指引，也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上闯出一条新路。七步镇后阳村废弃矿山曾因露天粗放开采，导致山体裸露、边坡陡峭，最大高差达179米，地质灾害隐患突出，水土流失严重。为消除这道刺眼的生态伤疤，相关方面争取省级生态修复资金194.3万元，并由地方财政配套286.7万元，共计481万元用于生态修复治理。当地还创新优化微型直升槽技术，模拟以自然山体形态，通过深钻毛孔、强化构架、加厚槽板、铺田种植土等工序，破解高陡坡面固土、涵养水源难题。中宁三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天：
5: 我们搭建节水灌溉系统，新建拦水坝与蓄水池，通过水回一体化，大幅提升植被成活率。
2: 修复过程中，周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原则，构建桥灌草复合植被群落，确保生态系统自主恢复、长效稳定。经过一年的生态修复治理，如今已是绿意盎然。周宁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尚邦：
6: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总结推广后阳矿山修复经验，坚持一矿一策，分类推进，加快推进全县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不断夯实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为宁德市乃至全省高陡研制矿山修复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周宁经验。
2: 一湾碧海，一山翠林，福鼎向海索碳，周宁抚山焕绿，两地的生态修复实践正是闽东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

0: 缩影。未来我市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让山海相拥的生态画卷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6号，福建省计生协会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服务活动暨福建省新型婚育文化作品征集、宁德市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柘榕县举行。省第12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计生协会会长彭锦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等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各类特色文艺展演与文明新风活动有序开展。柘榕本土小板凳快板节奏明快，用通俗词句宣讲婚育新政，传播文明新风。情景剧取材日常，生动演绎婚事简办、移风易俗的暖心故事。柘榕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挥剪创作，用精美作品寄托阖家美满的美好祝愿。活动期间，领导嘉宾为公益弘扬宣传服务队授旗，工作人员宣读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共建幸福家园倡议书，进一步凝聚文明共识。在丰富的文化展演之余，现场还设置健康专家义诊、生育政策解读、向日葵亲子游园、家庭健康宣教、幸福工程农产品展销、婚恋交友咨询以及新型婚育文化剪纸作品展等便民专区，为群众送上全方位贴心服务，让文明婚育理念深入人心。
2: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5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以重温摆脱贫困重要著作为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研讨。会议指出，要用好特色教材，在寻迹溯源中把握正确政绩观，强化溯源学习意识，把握溯源学习方法，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的奋斗足迹、感人事迹、赤诚心迹与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领会其中一以贯之的为民立场、价值取向和科学方法，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深化、内化、转化。要对标问题整改，在自我革命中树牢正确政绩观，对照问题清单，对照摆脱贫困指出的急于求成、眼高手低等作风问题，精准查摆不足，深刻剖析根源，及时校正思想和作风偏差，以自我革命精神抓实整改整治，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常态长效。要聚焦重点任务，在为民履职中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体系建设、银发经济发展等重点民生任务，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成效，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林延峰、何必良等做重点发言，市政协党组、机关党组其他成员做书面发言。
0: 本台记者林群报道，5月26号，2026年2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部署下阶段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动整改整治，思想认识显著提高，突出问题有效整治，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全市整治工作落地扎实，成效务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整治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厘清为什么减、减什么、怎么减、减得好不好四个方面问题，确保整治工作始终方向不偏、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要持续

0: 深化六个纠治重点任务，靶向发力，动真碰硬，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务求实效，要主动担当作为，通过强化学习教育引导，协同攻坚联动，问题整改反馈，不断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推动整治工作常态常效走深走实。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5月26号，市税务局、市残联联合举办助残拓岗促就业、税费宣传促发展企业座谈会，中国移动宁德分公司、国网宁德供电公司等19家重点用工企业代表参加活动。座谈会围绕残疾人就业相关税收优惠、就业保障金减免等利好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对残疾人就业渠道、规范用工管理等内容深入沟通，搭建起政府部门、用工企业、残疾人之间的对接平台。
0: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5月26号，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宁德师院举办。来自基层一线、救援战场、乡村田野、科研讲台的获奖青年，用真实的经历、朴素的话语展开宣讲，展现新时代福建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2: 本台记者林凯报道，5月25号，2026年春雨工程福建文旅志愿服务边疆行在新疆昌吉州富康市九运街镇热闹启幕。活动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福建省艺术馆、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等承办，为当地各族群众带来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宁德市艺术馆在活动中组织表演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双音表演唱、闽派音乐作品等节目，两地演员同台献艺，民俗风情与民族特色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共筑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全力推进美丽宁德建设，厚植宁德篇章绿色优势。省计生协会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服务活动在浙蓉举行。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走进宁德师院。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0: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种凿山或者利用自然山洞为穴的这种墓葬形式，被称之为叫崖墓。崖墓呢，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它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视死如生的这种厚葬观。西汉中山靖王刘晟跟窦绾墓的开启，使人们呢能够一睹汉代大型崖墓的真实面目，而墓葬当中出土的大量国宝级文物更是为世人所惊叹。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河北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曾经出土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街环碑等等的国宝级文物，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
1: 原来刘晟采用的厚葬形式，随葬品非常的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有机物的含量，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碗追求生命不朽，他们费尽了心机要保护自己在死后遗体永存。然而，无论多么昂贵的玉衣、华美的玉器，都没有使王爷和王后的尸骨永存。在死亡面前，生命不朽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追求。除了金缕玉衣以外，刘晟墓中出现了大量的兵器，这些兵器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中山国军队武器配备的精良程度。出土的还有几根金针和银针，它们是针灸九针中的几种，它们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古代金属衣针，可见汉时的针灸水平是相当高的。与衣针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医疗器具。在灵山上，除了刘晟夫妇的一号墓和二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边的小墓，这些小墓分别是刘晟妻妾或者子孙的父葬墓。1968年9月19日，2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人们发现中山靖王刘晟和王后窦绾在2座墓中为后人留下的文物一共10633件，其中精品文物4000多件，包括完整的金缕玉衣等令世界倾倒的国宝级文物。2座汉墓在全国已发掘的汉墓中是罕见的，被列为3大汉代文物考古成就之一。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虽然墓主人的遗体腐烂了，但这10000多件文物却历经了2000多年漫长的时光，从西汉一直保存到了今天。玉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古人常常把它与人的品德、身份、地位、情操相提并论，也就是说生者佩玉是君子的化身，那么死者葬玉便被赋予了延续生命、保尸不腐的含义。而金缕玉衣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忠诚履行者。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显要贵族死后特制的丧葬殓服，最早出现在西汉文景帝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

0: 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便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使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至东汉时期，玉衣已经明确地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封建统治阶级以玉衣作为葬服，从西汉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到曹魏皇初三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说使用玉衣是愚俗所为也。从此皇帝和高级贵族以玉衣作为殓服葬俗得以废除。与此相印证，今天的人们再也没有从魏晋以后的陵墓当中发现过金缕玉衣了。后人除在古文献上看到包括金缕玉衣在内的玉衣记载以外，真正的金缕玉衣在满城汉墓发现之前谁也没有看见过。在1946年9月，河北省邯郸的一座汉墓中首次发现了玉衣的玉片，其后发掘的汉墓也有玉片出现，但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什么样的，在考古界始终是个未解之谜。满城汉墓发掘出的刘晟及妻子窦婉的两套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解开了关于金缕玉衣的千古之谜。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刘胜的玉衣全长 1.88 米，脸盖上刻制出眼睛、鼻子和嘴的形象，上衣的前片制出宽阔的胸部和鼓起的腹部，后片的下端做成了人体臀部的形状，左右裤筒也按人腿的形状做出来，鞋作为方头平底高腰状。全套玉衣由2498片玉片组成，编缀玉片的金丝共重1100克，

0: 左右。窦绾的御衣略小，全长 1.72 米，共有2160块玉片，金丝约重700克。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的，而是用编织物编织而成，中间对缝的地方用丝带粘起来，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因为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满城汉墓的两套玉衣都是中央朝廷手工业作坊统一制作的，皇帝把玉衣作为礼物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以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制造的时候需要先把大块的玉料切开，按人体各部分不同形状磨制成各种规格的薄片，再在玉片的四角钻孔。每一个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玉片上有些巨缝仅 0.3 毫米，钻孔的直径仅1毫米，所用的金丝一般长有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 0.08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整个玉衣制作的过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相当的惊人。据推算，汉代每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花费10余年的功夫，其价值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金缕玉衣具体由何人所设计并无史料记载，自从1968年中山靖王墓出土了完整的玉衣以后，山东、江苏、广州等地陆续传来了发现玉衣的消息，目前已经达到了20多套。中山靖王刘晟及其妻子窦绾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是其中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的。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出土填补了过去考古发掘此类物品不完整之缺，为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金缕玉衣复杂的制作工艺反映了当时玉器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出土有完整的玉九窍塞，是迄今所见完整九窍玉器中的最早者。刘晟死后除了身上穿着金缕玉衣填盖玉九器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双手握着玉璜，头下枕着鎏金镶玉铜枕，企图以此保存其尸骨不朽。但结果是玉衣出土的时候，玉衣内刘晟的尸骨早已腐烂了，仅存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而已。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做炼符，可谓费尽了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了许多的盗墓贼，以至于汉室贵族的坟墓多被盗掘，尸骨全被抛弃了。其实即使那些个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个神秘的洞室的时候，祈求金身不败的墓主已经早化为了一捧泥土，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精美绝伦的玉衣了。这些仿佛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1: 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一段是金缕玉衣的发掘。其实啊。

0: 金缕玉衣啊，在战国末期大概就已经有了雏形，用的金丝呢，一般长4到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啊，只有0.08毫米，只相当于啊一根头发丝的细度，分布在手套的各处。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10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金缕玉衣，温润晶莹，工艺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拼合的天衣无缝，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得了，说到这儿呢，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说到卢冠廷有一个故事，天鸟这首歌原本是他写给老友林子祥用的，结果当曲子交给 EMI 被老板听到之后，老板果断发话，我要跟你签约，要帮你出唱片。就这样，原本属于林子祥的歌，连林子祥还没有听到就被卢冠廷本人占为己有。也是幸好如此吧，不然乐坛可能就少了一个这样能唱的卢冠廷。

可为，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那天看到一段话，我觉得应该大家每天都看一遍读一遍，防止自己颓废。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混一天和努力一天看不出任何差别，三天也看不到任何变化，七天也看不到任何距离，但一个月后就会看到话题不同，三个月后会看到气场不同，半年后会看到一定距离，一年后会看到人生道路不同。如果你继续堕落的话，你的天赋会被全部收走，你身边原本比你差的人也会靠努力一个一个超越你，你继续差的话，没有人会等你。所以请不要在该吃苦的年龄选择安逸，走自己的路，为自己的梦想去奋斗，即使有人亏待你，时间也不会亏待你，人生更不会亏待你的。

0: 零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雷雨的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三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战死也不爱，已不顾伤害。要是那天心已有，为你敞开。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

0: 四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0: 六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 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9: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0: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5: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6: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7: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 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4: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20: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2: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中文密友。
2: 以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为抓手，福建把土特产做成大文章，构建体现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1: 以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厦门开幕，李乐成、赵龙致辞。
2: 金砖安置贸航线出口突破8000万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依托农业多样性，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福建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实务观，大力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把土特产做成大文章。在福清光阳蛋业的现代化蛋鸡养殖基地内，养殖机器人木鸡郎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它只要在鸡舍里走过一遍，就可以一次性采集到蛋鸡的表现特征、环境温湿度、气味、鸡笼状况等数据，一眼看出病鸡、死鸡、弱鸡，实现了从经验养殖向精准养殖的跨越。福建光阳蛋业董事长于杰：
4: 通过这个科技赋能，引领产业科技进步，同时啊，我们通过自己的产业链来带动产业链上的农户一起致富。
2: 如今100多台木鸡郎已在全国70多家养鸡场落地，累计节省成本8000多万元。凭借过硬的品质和完善的产业链，光阳蛋业在国内市场占据了领先地位，产品远销美国、欧盟、日本、东南亚等数10个国家和地区，同类蛋品出口量长期位居全国第一。山海兼容的生态环境孕育出福建农业的多样性与独特性。食用菌是古田小而美的土特产，小而美何以成其大，这里的方案是菌。在古田吉象乡移民产业园舒鲜福建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这家企业2024年入驻产业园后，每年为片区各村集体带来持续性稳定收益。舒鲜福建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厂长郑昭俊：
5: 目前跟农户是签订种植营的代管理，让他们去管理，还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增加农户经济收入。
2: 为持续放大产业集聚效应，当地统筹永安、高坑等5个村庄抱团联动发展，整合技术、资金、人才资源，深耕银耳、猴头菇等食用菌精深加工，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完善产加销一体化产业链，同时搭建校企、银村多方合作平台，为产业提质升级赋能蓄力。宁德市古田县吉象乡党委组织委员雷晶：
6: 与厦航福州分公司农大古田菌业研究院深度对接，引进技术，拓宽销路，扩大片区食用菌企业影响力。片区以资源共享、抱团发展的形式，实现村民、企业集体三方共赢。
2: 从一产的源头到二产的产销一体，再到三产的农文旅融合，福建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思路始终是全链条开发、全价值链提升。一个个土特产在建圈强链中迸发新活力。眼下正值初夏季节，每逢节假日，莆田市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游人如织。当地通过引进专业旅游公司，整合木兰溪生态、古厝、侨乡资源，对北大村实行整村运营，带动旅游人数和收入大幅增长。福建五一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玲：
7: 带动了北大的村民的创业跟就业，荔枝

0: 的销售呀，然后门口这些店铺商家的这个经营收入啊，那这些都能够通过乡村振兴的方式带动地方老百姓的这个收入。
1: 数据显示，福建已累计培育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8个，中国

0: 带来的收益。得益于此，去年全省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6.2%， 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长 4.7%， 农民财产净收入增长 7.4%。
1: 记者荣立、陈永峰报道。昨天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厦门开幕，论坛以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促进政策交流与产业对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省长赵龙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共同主持开幕式，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出席。李乐成指出，习近平主席强调大金砖合作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金砖大家庭的发展壮大，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吸引力、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大力发展智能产品和装备，培育智能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制造应用市场。中国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未来，中方愿与各方一道，持续推进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共同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一是共同把握技术变革机遇，支持企业、研究机构分享先进适用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形式，加快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二是共同培育开放互通市场，推动开放更多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联合打造一批智能工厂，加强标准认证等领域合作，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三是共同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加强产业对接和人才交流，提升智能制造基础支撑能力。四是共同构建包容合作体系，充分发挥智能制造相关国际组织作用，举办产业交流活动，汇聚各方力量，打造智能制造合作生态。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就推进大金砖合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金砖国家共创美好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是金砖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们以建设金砖创新基地为牵引，聚焦国家所需、福建所能、金砖国家所愿，持续深化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推动与金砖国家交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福建将认真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建设金砖创新基地，深层次推进与金砖国家地方的新工业革命合作，全方位拓展经贸、金融、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助力大金砖合作基础更牢、动能更足、影响更大，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白俄罗斯工业部部长库兹涅佐夫、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韧性区域和国际准入总司长苏班迪、哈萨克斯坦工业和建设部副部长拉赫姆然、尼日利亚工业贸易和投资部工业国务部长埃诺、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兰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兼执行干事邹次勇、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会主席、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廖林在开幕式上致辞。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三一集团董事长向文波、神谷集团董事长戴季双做主题演讲。开幕式上，国际智能制造联盟联合相关单位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南非德班、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匈牙利考普堡以及厦门、南京、武汉等城市发起成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发布相关成果。
0: 记者梁猛、蓝万静报道。受省长赵龙委托，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26号主持召开重点工作部署推进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家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部署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经济运行、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以实际行动争优争先争效，要严格对照全国统一大市场两张清单，推动要素畅通流动，资源高效配置，要扎实推进债务风险化解，严守不新增隐性债务的红线，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稳增长补短板提质效，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拓展培育更多新服务新消费，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1: 本台记者报道，26号，副省长魏小奎在泉州调研，并召开推进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工作座谈会。魏小奎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学校办学治学的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选优配强民办高校党委书记，健全议事决策制度，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高质量覆盖。要强化依法治校，强化资金与办学质量监管，切实提升年检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要守牢底线红线，注重预警预防，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加强部门联防联控，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0: 记者施佳红、刘广报道。26号，省政协召开政协提案与政府规划双向赋能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于军出席并讲话。于军指出，要充分发挥双向赋能机制的作用，凝聚起推动15五各类规划编制和实施、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巩固成果，扎实推进，在规划纲要实施中持续深化双向赋能，在专项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充分发挥委员作用，在机制完善中不断提升双向赋能质效。希望委员们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擦亮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为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5月26号，一票标记安智茂货值600多万元的 IP 电话机、蓝牙耳机等货物，顺利在厦门海关所属东渡海关办结通关手续，搭乘 C-SPAN Tokyo 号货轮前往南非德班港。自2025年8月中南非安智茂航线开通以来，试点企业通过该模式出口货值已达8505万元，为厦门对非贸易提质增速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了解，中南非安智茂航线是目前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间唯一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航线。厦门海关与南非德班海关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积极开展合作，采用信息共享、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创新合作模式，使得参与试点的企业在厦门和南非德班均可优先办理通关手续。原则上，出口国海关查验后，进口国不再进行查验。据试点企业测算，该模式可使出口至南非的货物通关效率提升60%以上，显著增强了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下一步，厦门海关将与开普敦海关签署安智茂合作实施计划，推动厦门至开普敦的安智茂新航线于今年正式开通。中南非安智茂航线的扩容将让更多企业受益，助力厦门深度融入大金砖发展格局。
0: 记者向佳从福州市政府昨天召开的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今年的雨情水情，福州市已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请听报道。
2: 发布会介绍，今年预计全市总降水量，雨季六月总降水量南部沿海偏多1至2成，夏季7至9月总降水量除闽清正常外，其余大部偏多2至4成。预计今年登陆或影响福州市的台风个数为5到7个，接近常年至偏多，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至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福州市。今年气象部门加强对暴雨、台风、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发展全过程的监测。福州市气象局副局长龚振斌：
3: 引入 AI 自动识别强对流、暴雨落区，辅助预警自动生成，缩短预警制作时间，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发布风险提示和预警信息。
2: 针对今年的雨情水情，福州市做好应急准备工作。物资储备上，全市储备有橡皮艇、冲锋舟572艘，移动排涝设备834台，大流量排水抢险车、龙吸水79台等各类专业抢险装备。全市共有582部卫星电话，其中550部已覆盖防汛高风险重点村。

0: 村规范了全市3106处避灾点管理，全面夯实物资保障基础。队伍建设上，市级建立起以消防救援力量28支市直行业专业救援队伍为主力，18支社会应急救援力量为补充，福州警备区武警支队等驻军部队为后援的应急救援体系。福州市应急局副局长、市防汛办主任张成玉：
1: 力助群众所需，从严从实抓好反汛备汛各项工作，筑牢全市安全渡汛防线。
2: 近日，天上好戏，未有八方，沙县非遗全国展演首站走进上海杭州，以非遗为桥，以小吃为媒，将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深度融合，为沪杭两地市民带来一场兼具视觉美感与味蕾体验的文旅欢聚。请听三明台记者严婷婷、沙县台记者陆美兰的报道。
3: 在上海，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肩膀戏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的目光。只见几名儿童身着可爱服饰，手拿扁肉、拌面、蒸饺、炖罐等小吃经典造型，以孩童站肩表演的独特形式，配合着稚嫩动听的唱腔，灵动细说沙县小吃的传承故事。上海市民刘女士：
4: 肩膀戏是很有特色的，小朋友们看的都特别喜欢。
3: 此次亮相的小吃新品共有3款，五彩脆扁食以天然食材调色，口感外酥里脆，以千串为形式，让经典扁肉焕发新生。秘制烤豆干锁定鲜卤慢烤新工艺，清油低脂适口，贴合城市年轻群体清仓刚需场景。软糯的四家黄金球，内酥外润，让沪杭两地市民零距离感受沙县小吃健康加时尚的转型新方向。杭州市民郑女士：
5: 比较的精致，能够吃出我们年轻人喜欢的那种趣味感。
3: 沙县区文体和旅游局3级主任科员罗岩横空：
6: 我们在今年还会到若干个不同的城市，会根据这个城市的不同，我们会做一些方案上面的改进，然后尽可能的能在那一座城市里面更多的去展示我们沙县的风采。
7: 近日，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请听宁德台记者陈威宇的报道。
8: 活动现场，34名来自福建各地的名厨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食材同台竞技，包含清炖、红烧、烟熏等多种烹饪技法的68道大黄鱼菜品集中亮相。专家评审团从色、香、味、形、意、养进行打分，最终评选出招牌菜10道、特色菜20道。宁德某餐厅行政总厨李茂良：
9: 和全省优秀厨师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新思路，未来会把更多大黄鱼创新菜品带给消费者。
8: 活动还为宁德大黄鱼产业顾问、烹饪专家、美食推广大使以及推广餐厅颁发证书和授牌。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乔杰：
10: 我看到展示的菜品当中既有其他各地特色风味的技艺展现，也有很多是融合了西餐的烹饪方式，整体来说对于大黄鱼的烹饪应用是有很好的拓展。
8: 活动以烹饪技艺交流为纽带，推动食材与技艺融合，产地与市场对接，让宁德大黄鱼从海洋牧场走进餐饮后厨，端上百姓餐桌。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尤成银：
11: 希望通过这场厨艺交流，把宁德大黄鱼的优质品质与各种菜系深度融合，让各多餐饮企业消费者认识大黄鱼，喜爱大黄鱼。
2: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沈东培，开车主播梁爽、周磊。
7: 福建
12: 话需要弘扬，
13: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5: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4: 欢迎收听 FM 101.7，
15: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7: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全力推进美丽宁德建设，厚植宁德篇章绿色优势。省计生协会倡导积极。

0: 婚与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服务活动在浙蓉举行。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走进宁德师院。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与福鼎台毛显局报道，生态之美是城市永续发展的核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我市深入践行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全面推动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系统化治理、低碳化转型、价值化转化，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全力推进美丽宁德建设，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这天，记者在福鼎八尺门内湾看到滩涂上红树林随潮摇曳，滩涂鱼跳跃，水鸟翱翔，水清滩静，人海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福鼎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宁娣：
2: 八尺门内湾作为沙尘港重要的内港，曾因无序养殖、污水直排、水动力不足等问题陷入生态退化困境，水质恶化，岸线防护与碳汇功能持续减弱。
1: 作为我国红树林自然分布最北端区域，福鼎市大规模人工种植红树林，打造海岸卫士与蓝碳宝库。2022年，当地成功申报宁德首个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并引入蚂蚁森林公益资金，成为全国首个依托社会公益开展红树林修复的地区。项目聚焦红树林滨海湿地修复、潮沟疏通、陆海污染物控制、岸线整治等核心内容，同步开展碳汇、渔业资源等科研课题研究。福鼎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卓新武：
3: 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能力是森林的5倍，500米宽林带可削减海浪高度 50% 至 90%， 兼具生态防护与碳汇争议双重价值。目前福鼎市境内红树林面积已达8485亩。
1: 修复工程打通关键纳潮通道，优化八尺门湾内水文环境，提升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强防灾减灾能力，为福鼎东扩南移、面海环湾城市战略筑牢生态根基。无独有偶，周宁县以三库加碳库理念为指引，也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上闯出一条新路。七步镇后阳村废弃矿山曾因露天粗放开采，导致山体裸露、边坡陡峭，最大高差达179米，地质灾害隐患突出，水土流失严重。为消除这道刺眼的生态伤疤，相关方面争取省级生态修复资金194.3万元，并由地方财政配套286.7万元，共计481万元用于生态修复治理。当地还创新优化微型直升槽技术，模拟以自然山体形态，通过深钻毛孔、强化构架、加厚槽板、铺田种植土等工序，破解高陡坡面固土、涵养水源难题。周宁三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天：
4: 我们搭建节水灌溉系统，新建拦水坝与蓄水池，通过水回一体化，大幅提升植被成活率。
1: 修复过程中，周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原则，构建桥灌草复合植被群落，确保生态系统自主恢复、长效稳定。经过一年的生态修复治理，如今已是绿意盎然。周宁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尚邦：
5: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总结推广后阳矿山修复经验，坚持一矿一策，分类推进，加快推进全县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不断夯实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为宁德市乃至全省高陡研制矿山修复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周宁经验。
1: 一湾碧海，一山翠林，福鼎向海索碳，周宁抚山换绿，两地的生态修复实践正是闽东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我市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让山海相拥的生态画卷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
0: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6号，福建省计生协会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服务活动暨福建省新型婚育文化作品征集、宁德市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柘荣县举行。省第12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计生协会会长彭锦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等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各类特色文艺展演与文明新风活动有序开展。柘荣本土小板凳快板节奏明快，用通俗词句宣讲婚育新政，传播文明新风；情景剧取材日常，生动演绎婚事简办、移风易俗的暖心故事。柘荣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挥剪创作，用精美作品寄托阖家美满的美好祝愿。活动期间，领导嘉宾为公益弘扬宣传服务队授旗，工作人员宣读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共建幸福家园倡议书，进一步凝聚文明共识。在丰富的文化展演之余，现场还设置健康专家义诊、生育政策解读、向日葵亲子游园、家庭健康宣教、幸福工程农产品展销、婚恋交友咨询以及新型婚育文化剪纸作品展等便民专区，为群众送上全方位贴心服务，让文明婚育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5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以重温摆脱贫困重要著作为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研讨。会议指出，要用好特色教材，在寻迹溯源中把握正确政绩观，强化溯源学习意识，把握溯源学习方法，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的奋斗足迹、感人事迹、赤诚心迹与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领会其中一以贯之的为民立场、价值取向和科学方法，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深化、内化、转化。要对标问题整改，在自我革命中树牢正确政绩观，对照问题清单，对照摆脱贫困指出的急于求成、眼高手低等作风问题，精准查摆不足，深刻剖析根源，及时校正思想和作风偏差，以自我革命精神抓实整改整治，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常态长效。要聚焦重点任务，在为民履职中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体系建设、银发经济发展等重点民生任务，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成效，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林岩峰、何必良等做重点发言，市政协党组、机关党组其他成员做书面发言。
1: 本台记者林群报道，5月26号，2026年2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市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部署下阶段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动整改整治，思想认识显著提高，突出问题有效整治，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全市整治工作落地扎实，成效务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整治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厘清为什么减、减什么、怎么减、减得好不好四个方面问题，确保整治工作始终方向不偏、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要持续深化六个纠治重点任务，靶向发力，动真碰硬，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务求实效。要主动担当作为，通过强化学习教育引导，协同攻坚联动问题整改反馈，不断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推动整治工作常态长效走深走实。
6: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5月26号，市税务局、市残联联合举办助残拓岗促就业、税费宣传促发展企业座谈会，中国移动宁德分公司、国网宁德供电公司等19家重点用工企业代表参加活动。座谈会围绕残疾人就业相关税收优惠、就业保障金减免等利好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对残疾人就业渠道、规范用工管理等内容深入沟通，搭建起政府部门、用工企业、残疾人之间的对接平台。
1: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5月26号，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宁德师院举办。来自基层一线、救援战场、乡村田野、科研讲台的获奖青年，用真实的经历、朴素的话语展开宣讲，展现新时代福建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0: 本台记者林凯报道。5月25号，2026年春雨工程福建文旅志愿服务边疆行在新疆昌吉州富康市九运街镇热闹启幕。活动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福建省艺术馆、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等承办，为当地各族群众带来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宁德市艺术馆在活动中组织表演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双音表演唱、闽派音乐作品等节目，两地演员同台献艺，民俗风情与民族特色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共筑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全力推进美丽宁德建设，厚植宁德篇章绿色优势。省计生协会倡导积极婚育观、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主题宣传服务活动在浙蓉举行。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走进宁德师院。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